0: 辛苦了辛苦了。
1: 我们都是平起平坐。
2: 哎，可以啊，好听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最后一位了，这个永远的萌小虾，稍等啊，我们来听听看53号线的朋友听一下。
3: 西退亚后有月光起，西通西欧亚后把须发笔，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白衣。

0: 安永林的歌曲《讲不出再见》，好听啊，确实是好听。嗯，粤语发音也很标准，
1: 真的很难，我觉得粤语、
0: 嗯、可以啊，好听啊，感谢各位。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玩游戏了啊。当然了，在明天的这个歌曲的任选呢，会更加的开放化，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区域的选择，大家可以来进行随意选择就行了，也没有任何关键字的限制、
1: 嗯、
0: 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明天继续歌唱，当然还是群，还是一样的群，41群以后的朋友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各位想参与游戏，我们一会儿见啊。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92.1
4: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当然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叫做文学名字猜猜猜。
3: 对，
2: 很简单，我们呢会给你念一段文字，文字结束，你告诉我这个文学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就这么简单。题目呢都非常简单，文学的这个内容也不难，各位可以来试试看啊，好吧？有兴趣的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其中。
3: 比如说就是古诗、啊、比如说就是
2: 文言文，
3: 文言文啊，就是随机、各位就抽到哪个就是哪个，
2: 对，或者有散文都会有啊、所以各位随机答就行了啊。现在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已经周四了，各位还没打过电话的朋友可以选择拨打啊，很简单的，各位放心。当然也来看一下自然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23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3.4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点2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5点26和傍晚的18点19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开始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韩美女。
3: 小笨、
6: 你好
3: 你好你好、韩美女
2: 早上好啊。
6: 我没听游戏规则就进来了。
2: 没事，很简单，给你念一段文字，念完之后你告诉我这个这段文字的内容，就是它文章名叫什么就行了，明白了吧？
6: 啊，好，
2: 对，就这个游戏啊，
3: 就文学名儿。
2: 对，来，加油啊 ！Lady
3: Go！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6: 名字是孔雀东南飞。
2: 对，
5: 太

0: 简单吗？
1: 就这么简单。
0: 简单吗？害怕吗？怕什么？
1: 怕什么？
0: 咱不理解，真的是，
1: 一点都不慌。
0: 恭喜啊！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真的，我发现一个问题，朋友们，你打我们电话吧，你如果是真的盼着这个百分百能拿钱来的，我劝你慎重一下，
1: 对，
0: 因为打电话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开心，
1: 就运气。
0: 对，你打进来之后呢，你获得的是一份快乐，或者跟我们聊聊天，抒发一下早上这个早起的这个郁闷，我觉得都没关系，不要让打电话变成一种压力。
1: 对，
0: 没必要哈，
1: 你不要觉得哎呀很难，他们是不是又卡我？
0: 对，
1: 不会不会的。
0: 对，你不要觉得打电话是一种压力，我觉得现在好多把打我们电话变成一种哎呀这个压力测试一样，干嘛呢？朋友们，平常是多累啊，活得真的是没必要哈，放轻松，
1: 放轻松
0: 啊，朋友们，放轻松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黄美女，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黄美女，有信心吗？
4: 文学类的不太行，毕竟是个学渣。
1: 没事没事，咱纯凭运气啊！
0: 来，加油啊
2: ！Lady Go。
1: 13能知素，14学才衣，15弹箜篌，16诵诗书。出自哪个文学作品？
4: 13
1: 能知素，14学才衣，15弹箜篌，16诵诗书。就说他，哎呦。真厉害。
4: 想想哈、
1: 啊、想想，给你倒个计时啊，三。
4: 也是孔雀东南飞吗？
1: 对呀、啊、
0: 对，也是孔雀东南飞。嗯，你说这个钱能给吗？
4: 就是那个刘姥有好几年那段是吧？
0: 对对对，也是同一出自于同一首诗。
1: 对，
0: 你决定吗？维森，你觉得能给就咱就能给。今天反正
1: 这不能让我决定啊，
0: 今天你天第一次
1: 来，我刚
0: 来
1: 啊。
0: 可以，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可以，恭喜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傅美女，你好，
1: 你好，
4: 早上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4: 哎呀，试一试，
0: 试一试，来，加油，听好啊
2: ，Ready Go！
0: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矣，今已亭亭如盖矣。哪一首诗？哎呦，你那边
1: 是连车载蓝牙了吗？
4: 这好耳熟，这个、
1: 是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矣，今已亭亭如盖矣。
4: 向己炫志。
0: 对，向己炫志是对的。哎呀，那你
1: 但确实是。
0: 但你说这个老听众咱不应该啊啊，这是开声有点大。
1: 对
0: 啊，好嘞，再见啊，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高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你好。
0: 早上好，高先生有信心吗？
5: 来试试，
0: 试试啊！好嘞，来加油，听好啊
2: ！Lady Go。
1: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5: 哎呀呀！
1: 哎呀呀呀！
5: 录史名吗？
0: 不是，没那么长啊。
1: 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0: 哎呀！
1: 就是、
5: 哎呀，我在嘴边呢。
1: 哎呀，
0: 哎呀，
1: 就说你得积累呀。
0: 我咋给你提示？你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1: 就说你呀、啊，
0: 妈呀，学到都自己的。
1: 哎
0: 呀，
1: 这叫啥？
0: 这叫啥？
5: 哦，劝学。
0: 哎，对，劝学。一样，拿不走。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有人说维 C 是晚上失眠来上早高峰吗？没有，他睡挺好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来。
1: 我晚上真睡挺好的，
0: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倒是真的。哎，早上起来洗脸了吗？
1: 洗了，
0: 确定哈？
1: 确定。
0: 用什么洗的？
1: 用我们智妍室洗面奶洗的脸、
0: 哎。我跟大家说真的，自从智妍室跟我们合作之后，我们所有主持人包括工作人员的洗面奶基本上都换成了智妍室。
1: 是。
0: 我们从它的第一代用到第二代，从第二代用到第三代，因为它第一代会有个问题，那个瓶子挤不出来嘛。第二代也会有，但第三代现在全部改良好了，而且第三代里面氨基酸的添加啊，包括说它整个一个成分的升级是更好的，而且第三代的洗面奶现在下的是79块钱一支嘛，我们今天是89块钱两支。
1: 对。
0: 而且从来不会让大家买智妍室的东西单单只会有一个洗面奶，而是会有什么，会有三个洁面小样加两个超分子的砝码小金瓶精华，
1: 还送你赠品呢。
0: 对，还送一个PDRN 的乳霜小样一个，到手一共是五样东西，
1: 主要是很划算也很好用。就不管呢您是敏感肌，还或者您是油皮，或者您是痘痘肌，这些全部

0: 都是可以用的，因为呢它洗面奶的成分非常的天然，并且呢在我们后台已经卖了将近是这是10000多单了吧，
1: 对，
0: 10000多单了。
1: 这个89两支的是二代的，
0: 嗯
1: 啊，然后三代那个是什么呢，是氨基酸的那个深层的冰川洁面，
0: 对，
1: 哎，那个是三代，你有兴趣也可以看那个，那个今天也有，你买完洗面奶链接之后会给你再弹一个链接，那个就是冰川泥洁面，那个就是全新的新品升级，
0: 就是油皮比较适合。但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一款呢是您任何肤质都是可
1: 以
0: 用的，
1: 都可以。
0: 对，关注狼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呢可以直接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在我们平台卖了将近10000多单，并且每一次都有很多很多人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上架，什么时候上架。今天终于89块钱到手2支，
1: 嗯，
0: 等于说是45块钱不到一支，
1: 这个
0: 能用很久。
1: 二代就是69一支，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线下价格，
0: 原价
1: 就这个价格，
0: 嗯，
1: 然后送的赠品呢，价值30，
0: 嗯
1: 啊，就这个价位，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福利价格，有兴趣后台回复3个字“洗面奶”就可以了，还是一样的，你看看想想，距离我们上次上经过多长时间了，
0: 嗯，很多人都追着我们要，
1: 真的好不容易来了，各位抓紧时间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这是一号线的粤海佳人，
0: 你好
4: ，VC 回来啦 ，VC 好，大家
0: 好，
4: 您
0: 好，
1: 你好，你好，有信心吗？肯定有，
4: 试试吧，
1: 肯定有，啊，
0: 肯定有，非常有，
1: 加油啊 ，Lady
0: Go！ 真正的猛士，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勇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4: 纪念刘和真君，
3: 太棒了！
0: 这对语文老师来说太简单了，
1: 你念的还正他要教的东西
0: 我念的很有感情，
1: 哎，好嘞好嘞，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是吧，
0: 就感觉今天这个游戏特别像小的时候被叫起来读课文，一人一句，
1: 那你得读的有感情一点，
0: 我很有感情，
1: 那
0: 真正的勇士
1: 是，对，没错，
0: 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1: 你勇于直面了吗我的勇士，
0: 我没有我逃避
1: 你怎么能不直面每天6点钟起呢勇士
0: 勇士勇士，
1: 啊，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管美女，
5: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管美女，有信心吗，
5: 主持人啊，有，
1: 哎呦，可以啊，
0: 真正的勇
1: 士敢于直面惨
0: 淡的
1: 人
0: 生，
1: 祝福你好不好，能够拿走红包，啊，
0: 加油
1: 加油，
0: 这个不难啊，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
1: 你的世界亢奋了吗，
0: 我亢奋了，
1: 好嘞，你亢奋了，来，这是哪一首文章的名字叫什么，
0: 嗯，
5: 安塞腰鼓，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你亢奋了吗 VC，
0: 我亢奋了，
1: 你真的吗，
0: 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勇士他就应该放在第一个上我读完我就亢奋了，
1: 你亢奋了，行，你不用拿洗面奶洗把脸了是不是
0: 该洗还得洗哈，啊，
1: 来下一位一号线的孙美女，你好，
6: 你好，
1: 哎，
6: 我是王云，早上好，
0: 早上好孙美女，你亢奋了吗，
6: 啊，亢奋了，
1: 加油啊
0: Lady Go， 你来啊，
1: 哦，到我了
0: 不能我一个人亢奋啊，
1: 行，来让伟超给你念啊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6: 啊，鲁迅的社戏，
1: 对，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这个不难，
1: 这确实很简单，
0: 这篇文章我记得当时我就是仔细的研读过，
1: 为什么，因为它起得很简单对不对，
0: 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
1: 哎呦，
0: 我上学时候认真学习，
1: 了不得，
0: 仔细做那个批注，
1: 高考语文多少分，
0: 高考语文100分高考语文是我这辈子的痛，
1: 来问我，来，
0: 高考语文多少分，
1: 137，
0: 高考数学多少分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0: 你好，
7: 哎，你好，
0: 嗯，先生，高考语文多少分，
7: 高考语文
0: 啊
1: 早忘了是吧，不记得，
7: 忘了
1: 不重要
0: 啊，那跟我们差不多，
1: 哎，咱看今天这个能不能答对啊，加油 Lady Go，
0: 这时候阿妈喜欢牵着我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走着走着啊，我和阿妈走月亮，是哪个文章的句子？

0: 这个答案在我刚才读的里面。你读的这段里面，你给解释。月亮。哎，太棒了，呱唧呱唧。怎么就锁定了这三个字呢？嗯呢呗。这个蒙的吧，看过几次。哦，看过几次。为什么不叫阿妈？你小鹿怎么了？小鹿，我觉得小鹿也挺配的。阿妈的还洒满月光呢，也挺配。对呀，恭喜啊，再见，拜拜。你怎么还阿妈的情书呢？<笑>
1: 啊，那个我真没看。
0: 那个我也没看。嗯，我现在不太看这种刺激我一些情感的一些，对，刺激我这种悲悯的情感的这种剧。嗯，
1: 喜欢看那种爽剧。
0: 对，看那种爽剧啊，是吧？比如说最近这个是吧，八仙还开，还可以。
1: 哦，对对对，
0: 还可以，挺好看的，朋友。
1: 还有那个女足。
0: 啊，女足也好看，
1: 也不错。
0: 哎，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当然这个千人千位啊，我喜欢不一定您喜欢。
1: 对对对，
0: 您去看完之后觉得他不好看，您别回来说我收钱了，<笑>我不配。<笑>
1: 咱确实不配。
0: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配收任何影视剧和电影的钱给他做宣传，<笑>好不好？别没事跟我说你是不是什么不会，好不好？
1: 我们是谁啊？
0: 我们是什么啊？<笑>什么东西啊？收钱，不会啊。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就是给大家来念一段。
1: 文章当中的节选，
0: 可能是古诗，可能是散文，可能是句子，大家只要猜出它的名字就可以了。清醒了吗？
1: 清醒了。我早就亢奋了，我不跟你说了吗？
0: 上来就快读真正的勇士。
1: 对，我从真正的勇士开始我就醒了。
0: 可以啊，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啊，一人一桌还是一次，朋友们啊，一会儿有兴趣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我们一会儿见啊。<笑>

0: 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文学名字猜猜猜。
3: 嗯，
2: 很简单，我和维 C 呢会念一段文章当中的节选，然后呢你们来猜这个文章的名字叫什么就可以了。嗯，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试试看，当然了各位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来试试看啊。当然打进来之后呢你自己说你是新人啊，因为有时候我不太会问
3: 哦，
2: 这样的话你会错过一些我们的机制，我们新人的专属机制
3: 小福利，
2: 对，就简简单单，对不对？当然老朋友的一样哈，我们都一视同仁的，不会特别难。
3: 嗯
2: 啊，不会，
3: 对，本来也不难，你看上半时间段我们拿红包的小伙伴
2: 很
3: 多的，很
2: 多啊，所以各位放心，还是一样的文学名的猜猜猜，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你好，
6: 你好，两位好，
2: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田先生？
6: 有的，知道有的，不太确定。
2: 对，50-50啊，来，那试试看啊，加油。Lady
3: Go！ 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灿烂。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出的话，妹妹也懂。好美的文字啊。给我自己读陶醉了。
2: 来，这
6: 熟悉的
2: 这个名字叫什么？
3: 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
2: 嗯，
3: 泼泼洒洒，秋风中开得灿烂。
2: 嗯，
3: 我懂得母亲没说完的话，妹妹也懂。
2: 我以前可不爱听这种文字了，真的，这也懂那也懂，就我不懂。来，
3: 秋风中开的。
2: 哎，
3: 烂漫，
2: 对，是什么呢？是
3: 秋天的怀念，史铁生写下的，
2: 对，史铁生的这个、
3: 嗯、
2: 散文啊，秋天的怀念，再见啊，拜拜，
3: 拜拜。
2: 我以前其实我可不爱读这种了啊，就是谁都懂，反正我不懂，
3: 就很文艺是吧？
2: 啊，真的，
3: 你喜欢那种直抒胸臆的那种，
2: 以前不、
3: 就是、爱就告诉你是爱、嗯，恨就告诉你是恨。
2: 不好意思，以前学的课文当中不会有这种东西。
3: 就是你不喜欢那种需要什么阅读分析赏析的那种。
2: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最喜欢的那种文字载体呢是白话文啊，就是简单一点的，就是白描啊、
3: 白描，
2: 对，白描是我特别
3: 白描，
2: 对，我特别喜欢的这种简单的文字叫白描、
3: 啊、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闹钟，
2: 不、
3: 啊、这就是一个闹钟，
2: 这是一个白色的电子闹钟、
3: 哦、
2: 现在8:35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你要把白描写好也很难嘛，所以就是文艺大家那种白描，就是人家写是白描，你写那就是流水账，
3: 你写那就是
2: 所以我以前
3: 小学生作文，
2: 所以我以前的作文非常的就格式化嘛，就属于那种哎前面有一个前因，后面加上一些名言名句，后面再加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标准的那种得分套路，
3: 嗯，
2: 就类似于那种是吧？我写白描，老师认为就我写的就是流水账，
3: 流水账、啊、不建议此生写流水账。
2: 来，我们继续啊，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3: 你好。
2: 哎，稍等，你好，张美女。
7: 哎，你好。
2: 哎，早上好啊，有信心吗、张美女？
7: 哎，大家看了，
2: 猜猜看啊，来，加油啊！
3: 西沙群岛是南海上的一群岛屿，是我国的海防前哨。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是哪篇文章呢？
7: 西沙群岛。
2: 有一个前缀，
3: 就这四个字儿吗？
7: 美丽的西沙群岛，
3: 就再换一个，
2: 换一个，
7: 富饶的西沙群岛，
2: 哎，富饶的，
3: 它确实很美。
2: 好嘞，可以啊，恭喜你。
3: 但是确实很富饶，
2: 对，是富饶的西沙群岛，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就跟有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品一样啊、
3: 嗯，
2: 特别的美丽。啊，当然不能用一些富饶，因为确实很便宜，
3: 它划算
2: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智妍氏的氨基酸洁面，这是第二代洁面，第一代我们之前卖过59一支，对不对？69两支，
3: 对，
2: 第二代呢是69一支啊，升级了嘛，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9两支，
3: 没错，
2: 不算完，我们给大家送小样，我们送5个小样，
3: 嗯，
2: 3个洁面小样，2个超分子砝码小金瓶的精华，这个小金瓶精华每一瓶将近卖到400啊，
3: 是吧？
2: 给大家说一下价位啊 ，PDRN 的乳霜 ，PDRN 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乳霜大家可以用用看，这个就是对于
3: 很好用
2: 抗衰的，对，非常好用啊。 这个光小样价值就得30块钱、
3: 嗯、
2: 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3: 是的，主要是今天这款呢确实很久没上了，我们也拿出了一个很好的福利价格，89块钱到手两支。如果说您以前用过智妍士他们的洁面洗面奶的话呢，都知道它又温和又好用，主要是味道呢也很清香，敏感肌、痘肌，还有您是什么干皮油皮全部都可以 用，男生女生或者是什么青春期的男孩女孩都可以
2: 用，
3: 就全家用这一支是完全可以的。
2: 您信我，这个洗面奶您买完之后基本上就是您的日常款了，
3: 对，
2: 不会再换了。
3: 是、
2: 啊、我就是
3: 89块钱到手两支啊，这个真的是福利的价格。
2: 对，我以前用的洗面奶真的都很贵，我以前用洗面奶都100-200，因为说实话我的皮肤就属于那种稍微偏敏感一点的、嗯、啊，所以我选洗面奶很关键。
3: 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都用香某尔，
2: 别说了，我当时用的都是 S12
3: 但是啊，
2: 我真的我
3: 用完咱这个真的很好用，便宜又大量。
2: 我用完这个之后，基本上你说又省钱又好用，关键用完之后
3: 谁不爱呢？
2: 对呀、啊，而且泡沫也很浓密，洗完之后脸上也不拔干也不假滑、
3: 嗯，
2: 就是那种氨基酸洗完之后清清爽爽的感觉。洗完之后上一些的水啊乳啊。特别合适，非常好用啊！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3个字“洗面
3: 奶”
2: 就可以了。89两支，朋友们，有的牌子89你连一支都买不到。
3: 对，
2: 但这个你能买两
3: 支，错过在我在我们平台卖了10000多，
2: 一万多支了，就我们这个平台能买10000多支了。你想一想，真的啊！有兴趣后台回复“洗面奶”就可以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杨美女，你好，杨美女，
3: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2: 早上
3: 好，
2: 杨美女，
8: 早上好，
2: 拿过红包吗？
8: 拿过一次，
2: 拿过一次啊，
3: 哦，
2: 来，
3: 也算是蛮新的朋友，
2: 那来试试看啊，看你的这个能不能答对，加油
8: ，Lady Go。
3: 陈少多疾病，9岁不行，伶仃孤苦，至于成立，这个，挺有名的一句话。陈少多疾病，9岁不行。伶仃孤苦，至于成立。
8: 这是答什么？
3: 答名字。
2: 答名字。
3: 就这首古诗词的名字、
2: 叫什么？
8: 哦，不知道。
2: 不知道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
3: 《陈情表》嘛。《
2: 陈情表》。
3: 李密的那个。
2: 《陈情表》
8: 哦。
2: 好
8: 的，好
2: 吧，
8: 好的，
2: 好吧啊！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你们以前陈情表需要背吗？
3: 这个肯定要背。
2: 你们以前这个玩意儿要背啊？
3: 对啊，站起来就陈少多疾病。
2: 你要背这个东西啊？
3: 九岁不行。
2: 伶仃孤苦至于成立啊、
3: 嗯？
2: 你们要背这个东西啊？
3: 季无叔伯，钟显兄弟
2: 啊，
3: 真的是要背。
2: 做博网友儿戏哦，你要背这个哦。我们以前不背这个东西，
3: 没背陈情表，
2: 我不背，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就特别功利式的背嘛，就是一些考的东西会背、
3: 哦、
2: 这种就是一般他考的概率不高、
3: 哦、
2: 啊，最起码不太背啊。好吧，我们约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我们的游戏，稍后继续我们的还是一样，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叫做文学名字猜猜猜，我们一会儿见啊。

0: 上班路上赶上早高峰的脚步，你需要开心能量的注入。欢乐时光早高峰，直达快乐，一路畅通无阻。
1: 真的不考虑吗？为您做首主题曲。
2: 不用不用，谢谢。我这人不配拥有主题曲。我的人生全是插曲和结尾曲。
1: 你的人生全是真正的勇士啊。
2: 猛士。
1: 我的维 C 猛士。来，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到我们的游戏，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可以拨打热线。那当然了，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也欢迎各位拨打，因为新人是有福利的，包括老听众，今天题其实没有说特别难，而且最后剩的都还偏简单一点。
2: 是的是的，
1: 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我们准备好开始了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2: 张美女，你好。
5: 喂，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到公司了吗？
5: 早上好。到了。
1: 到了啊，
5: 对，
1: 准备好啊，加油。
5: Lady, 好。
2: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一周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是哪首古诗？
5: 出师表。
1: 哎，出师表，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应该知道怎么领吧，
2: 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嘛，
1: 应该都知道哈。我们新听众有不知道的，你问你到时候你说哈。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肌肉君的七七，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1: 哎，
2: 你好，七七，好，
6: 好久没来了，我这刚打进来，也不知道是今天是
1: 什么游戏，
6: 刚打开收音机上车，对，听到他，
1: 等会儿你怎么上班这么晚啊？咋回事？
6: 我今天出门晚，
1: 今天出门晚，
2: 平时到单位都多长时间啊？
1: 啊，
6: 一般15分钟左右，
2: 哦，差不多，
6: 今天就是15分钟左右。

0: 所以赶快打开收音机，你们不打卡吗？不打卡。你公司叫什么名字？我搜搜。搜不到，搜不到，搜不到。哦，好了，
1: 都是内部小话，这种好单味儿，真的是，
0: 真的是，就不能放出来让我们看看？怎么回事？不能说让我们像不像吗？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1: Go。
0: 今天玩呢，就是给你说一段古诗词或者是课文啊之类的，然后你告诉我它的名字就可以了。
2: 对啊，来听好你的这一段节选，听好啊。
0: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哪篇文章？
1: 这篇文章叫什么名字？
2: 哎呀，我的妈呀，脑子空白了。
0: 这多简单，
2: 脑子一片，
0: 师者
2: 片空白，
0: 所以
1: 传道授业解惑也。哎。
0: 哎，好像很熟哎。
1: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啊？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0: 三个字的是吧？俩字儿，
1: 俩字儿的。
0: 俩字儿的。
2: 啊？
0: 不，
1: 真的很，
0: 这是师者。孰能无惑？
2: 对对对，这个好熟哎，这个感觉。
0: 师
1: 故弟子。
0: 不如什么师，不如什么弟子，就反正就最有名的一句。
1: 师说嘛，
0: 师说，师说，哎，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哎，我发现就是长大了之后再去读课文，你就会带入自己的理解进去。
0: 就以前上课读课文的时候，我绝对不可能读"孰能无惑"。我懂了，这属于什么呢？所以以前的学霸，他们的开智比咱早。
1: 哦，你发现没有？他们可能很早之前就已经有我们现在的这一种眼光。他们很早以前就"孰能无惑"，
0: 对他们一读这个就是哦，原来这个意思，咱当时读啥啊？<笑>什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什么呀？
1: 悟了，
0: 悟了吧？这就是学霸跟咱的区别。
1: 他们开智早，<笑>
0: 对，
1: 孰能无惑？
0: 谁都没有疑惑呢？<笑>
1: 没错，没错，没错。来，下一位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3: 你好，
1: 你好，哎，早上好，早上好，
0: 有信心吗，张美女？
3: 有信心，刚才那个题我会的，是吗？孰能无惑？
0: 都懂，都懂。
1: 嗯，从小秋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这个也不难。
3: 啊，是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不对，陶渊明不对，《桃花源记》不对。
0: 哎，
1: 嗯，
3: 那不知道了。
0: 不想想吗？
1: 再想想，从小秋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跟水有关。
0: 哎，
1: 如鸣佩环，
3: 下见小潭，水幽清冽。
1: 嗯，
0: 莲花， 叫小石潭记，叫小石潭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8899-0921，电话接通啦。下一位朋友，最后一位啊，来自于3号线的朋友，你好，任先生，你好。哎，早上好，任先生，准备好了吗？好了，来加油
4: ，Lady
1: Go。起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避之则右客。
0: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客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时清散之。非得挑战一下高难度的，放着简单的不读。左客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客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1: 嗯，
4: 哎，我刚想说早上这个节目难度比晚上的小。
0: 好，小啊，这个真不难，真小啊，这就仨字儿，嗯啊，你想客左客右客，嗯哦，然后还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雕栏相望焉，
1: 嗯，
0: 叫客舟记，河舟记啊，sorry，再见啊，拜拜，就是以前那个雕刻嘛，就那个河就雕成一个窗的那个，
1: 我记得这篇文章也是必学的，
0: 必学的，嗯，让大家。 看一下古代一种技艺，嗯，但以前小没开智嘛，对吧？开智，开智吧。现在开智了，现在还来不及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啊，明天我们继续了，好吧？明天见啊，拜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今天呢代班高老师来主持这一期的安家青岛。那在安家青岛的周四环节呢，我们是特别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青岛最近的房产市场，包括一些新房、二手房，大家在今天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啊询问，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都是可以的。电话呢有两路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正好让老师今天做个自我介绍。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大家好，我是小武，然后也是专门做青岛市区的新房二手，然后也非常了解，在青岛市区深耕房产的话有8年的一个时间了，然后对整个区域的新房都非常清楚。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子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市南市北、李沧崂山，还是说是任何板块，都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或者说咱们电话打进来。
1: 都可以啊，
2: 都可以，
1: 两种方式。今天呢各位如果方便打电话当然是最好的哈，就是电话一对一的和小武老师来交流，这个是最方便的。电话呢有两路，一路呢是88990921，一路是88992921。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啊，任何问题都可以，比如说新房的一些问题啊，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进行留言，都没有问题啊。那小武老师，最近青岛的市场来说的话，还是咱俩上次聊的，还是新房占的比重会大一点，最近的成交量来说的话。
2: 但是最近的成交量是有一定起伏，对，就是二手最近多了一些。其实为什么最近二手会成交量会变高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月是7月份了。就是已经是上半年的一个尾声，七月份也是很多学区房的一个落户的一个时间。很多都是卡在6月份落户。像崂山这边很多是在9月份之前落户。
1: 他们这种落户早就会，比如说他下学期，比如说新学期的这种开学会有方便一点，对吧？
2: 对对对，因为很多学校都是提前落户嘛。你像崂山实验二小和育才这边，他们这边的话很多都是9月份之前需要把户口落进来。然后如果是复山后的话，那就是需要在6月份之前把户口落进来。像刚刚结束的6月份嘛，所以说在6月份的时候，整个的一个二手的一个成交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主要集中在就是学区房。主要集中在学区房上。
1: 明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月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月份，是吧？是这意思？
2: 对对对，比较特殊的一个月份。因为无论就是每年的中旬，其实学区房的成交量都比较高。
1: 明白明白，确实是。那正好问学区房还有一个问的，这个确实这个很详细啊，这个问题啊，稍等哈，这个是不是之前问过哈？他想换个房子，今年9月份上小学，不过呢不着急换，想要慢慢碰。哎呦，这来得及吗？要求房子不要太旧，最好是周边。有这个公园适合跑步的，不需要等会儿啊。在意的素质教育综合发展型公立的，李沧区的刘家下河附近和市南区，所以希望房子在就是往市内走一走。现在住城阳和李沧的搭界处，明白了，200万左右，房子30-90到110平。您孩子小学这个问题现在在哪个小学上呢？关键是你也没说呀，这个是怎么给您推荐呢？关键是他要跟推荐是不是带学区房的这种，类似于带学校的这种，
2: 他生活的地方。我看他说的是在城阳和李沧大街，我估计应该是下王埠那一片。
1: 应该是啊，
2: 下王埠李沧北那一片。那已经上小学的话，你如果说还要换学校，综合素质跟发展，我觉得其实现在他这种情况其实更适合就是去哪儿呢？在他工作的那个地方。就是刘家下河东里板块。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最好的一个选择其实是去东里。因为他这种需求是吧，总价200万预算，其实在青岛这边买房子大部分可能就集中在市北，
1: 对，
2: 老四方板块，或者说东里板块。
1: 对，
2: 但是你又想要环境好，就是综合，
1: 能跑步，
2: 对，能跑步，综合素质高一点，学区不卷。他提到学区不卷这个问题，我就要重点提一下了。学区不卷现在为什么我提到你这个提问，我就会跟你去东里。因为李沧区东里板块现在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去生活，年轻人去居住的。
1: 这个是、
2: 年轻人最不喜欢卷了。
1: 对，
2: 现在的年轻人最不喜欢卷，卷的是什么？卷的是上一辈。卷的都是上一辈，年轻人最不喜欢卷了。而且现在的东里板块的成绩也是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且整体的环境比较好。去李沧区东里200万左右去买一个100平、110平左右的三居室，非常的好卖。非常的好买，而且生活也非常方便，对于你们工作来说也比较方便。我觉得你可以重点把你的关注点放在东里。 反转动力。
1: 对，您可以看一看，因为两百万左右，以前的时候，咱就说咱简单点说，就去年，你想两百万在东里买都买不上，
2: 对，
1: 就说实话，你想买个九十、一百一的很困难。但今年呢，您的选择性就太多了。啊，您就可以慢慢挑，是确实你也不着急嘛，那你就可以慢慢挑了。尤其说你接受二手房，那太多了，
2: 对，
1: 那你可选择性太多了。
2: 东里很多二手房的，
1: 对，您就可以慢慢选。我觉得这个说的对，因为我就住东里嘛，整体东里的现在年轻人还是偏多的，哎，包括说这个三十左右的这种，中年吧，是吧？这个程度是很多的，所以基本上卷的可能性不太大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对，您可以考虑
2: 东里的学校很好。
1: 哦，
2: 东里学校其实挺好的。
1: 嗯，
2: 李沧区实验初中还有青岛实验初中李沧分校。
1: 嗯，
2: 其实李沧区今年东里这几个学校的一个初中的一个考试成绩其实都挺好的。
1: 嗯，
2: 其实被很多人就遗忘掉了。
1: 嗯，
2: 东里慢慢的就会发展起来，随着一些青岛一些高科技人才啊，基本上你想想青岛在200万到300万、200万左右，250万、300万以内的一个买房的一个预算，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偏向自己的一个居住。
1: 嗯，
2: 以前很多人偏向配套，
1: 嗯，
2: 就是觉得生活要方便，交通要方便，
1: 嗯，
2: 现在的年轻人啊，那是真的是只顾自己啊，真的就是只顾自己，我只要我自己过得舒服，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1: 对，
2: 所以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东里了？
1: 嗯，
2: 越来越多崂山上班的人去东里了。
1: 嗯，
2: 啊，崂山上班的人首选买房其实就是东里啊，因为市北离他们太远了。在崂山上班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客群啊？
1: 嗯，
2: 高科技人都是高新技术人才。我身边很多律师的客户，律师的客户，银行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去了东里，
1: 嗯，
2: 在崂山那边上班嘛，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你的关注点要放在东里，啊，像东里一些次新二手房，你这个预算，我觉得是可以去够得着的。

0: 你可以去过多去关注一下、
1: 嗯、对，你可以关注，到时候哪个小区呢，到时候再让老师给您单独带看，其实都可以，都没问题啊。正好还有人问的是，老师不在青岛，但是哦，最近旅游季对不对啊，想买一个青岛海景房，以后方便度假旅游养老或者生活的，总预算300左右，能不能推荐一个合适的区域？不在青岛，但是想为了以后旅游过来住一住啊等等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小武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像最近我就接到了很多咨询，因为这会儿是旅游季了嘛，很多可能趁着来青岛来青岛玩，然后顺便看看房子，
1: 嗯，
0: 然后可能会买个房子，以后留着来青岛这边生活。
1: 对，
0: 很多啊，青岛这边真的是青岛的房子很多。我经常说跟我客户说一句话，就是青岛房子不是建给青岛人的，
1: 嗯，
0: 青岛的房子是建给全山东省各个地方，甚至说全国各个地方的人，
1: 嗯
0: 啊，因为内陆的孩子都比较向往大海，跟我一样，我就是因为向往大海，所以来了青岛。
1: 对，
0: 所以很多内陆的感觉没有见过，没有在海边生活的，来青岛，或者说他们可能还有一个选择地就是三亚。
1: 嗯，对，
0: 啊，
1: 三亚，哎呀，说实话，房子上我整体觉得我觉得没有青岛好，实话实说，
0: 我是觉得没有青岛舒服，
1: 对，
0: 我感觉青岛更适合居住一些。
1: 对，
0: 三亚的感觉就是这个纯旅游城市，
1: 对，你就纯是过去度个假，然后还得再回到你原来城市，
0: 对，
1: 你来青岛可以完全生活是没问题的，
0: 对，完全生活没问题的啊。像这种情况，很多300万预算想来青，你三百万左右的一个预算，如果说你也是来青岛买房，很多人对青岛的概念是个什么？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1: 嗯，
0: 想一个来青岛买个房子是吧？是不是能享受一下这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那其实这种情况有两种买房的一个推荐。
1: 嗯，
0: 第一种我是推荐你来市区，如果说你是想要一个海景房、
1: 嗯、
0: 想要一个自己住着舒服，想要一个海景房的，那我推荐你在市南，市南最近有一两个海景房的一个新房是可以选择的。
1: 嗯
0: 啊，既能满足主城的烟火气，也能满足到交通的一个需求。你像市南团岛的云山观澜，
1: 嗯，
0: 还有市南西镇板块的云山观澜，还有团岛板块的保利轻铁天居瑞海地，这两个小区总价300万左右的预算，你都能买到120平左右的一个套三精装修的一个房子，生活配套都非常全面，小区楼下就是海边，团岛龙猫市场，还有老西镇的一个烟火气都在您的楼下，
1: 嗯，
0: 然后在你的窗边就能看到青岛市区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惬意的。如果说你总价300万左右的预算，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边推窗即见海景，每天都可以看到青岛非常出名的橘子海。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因为那个位置正好就在落日的那块区域啊，就正好就在那儿啊。
0: 对，落日那块区域。
1: 对，
0: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
1: 嗯，
0: 你这个预算，我推荐你去哪儿？我推荐你去黄岛。
1: 嗯。
0: 我推荐你去黄岛，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推荐你去黄岛？因为你在市区，如果你享受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其实说实话啊，团岛跟西镇那块现在已经不算是青岛的一个核心区域了。
1: 嗯，
0: 你如果在青岛的一些核心区域买到的房子，我觉得可能满足不了你对
1: 青岛的想象吧。
0: 对青岛的想象吧，
1: 嗯，
0: 就感觉好像，哎，我300万来青岛买房子，怎么买不到海边的房子呢？
1: 嗯，
0: 怎么买不到城市界面非常好的一些房子呢？怎么买不到道路非常通畅的一些房子呢？
1: 嗯，
0: 去黄岛。
1: 嗯，
0: 去黄岛你能买到海边的一个海景房，纯正的海边海景房，而且城阳的整体的一个黄岛的整体一个路面建设，还有它的一个设施的新鲜程度，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也是我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是来考虑来青岛这边旅游度假，一看看市区，二去看看黄岛。
1: 嗯，
0: 黄岛我觉得就是挺好的，真挺好的。
1: 嗯，对，确实，因为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大家来青岛买房还是对于青岛的这种海边呀，
0: 嗯，
1: 大海呀，哎，这种美好的风景是有这种需求的。对，不然的话您来这边是吧，给您推荐崂山李沧了，是核心区域，以后也好卖，关键是它跟你想的不一样啊。
0: 对，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就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大海，然后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确实是没有。所以说你来从外地过来买房，咱肯定是想要买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核心资产啊。虽然黄岛那边可能以后的流通性没有那么的好，但是黄岛对于整体的自己的居住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舒服的，重点是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0: 你去那边可以买到一个大房子，甚至你不用花300万，100万200万你就能买得着了。
1: 嗯，对，所以能更能从省钱或者说这个回报率来说的话能更高一点啊。如果有兴趣呢，可以直接您可以加一下小武老师微信，这样的话也可以详细询问，包括说你有什么具体的需求也可以线下询问都可以啊。那张小老师您可以报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
0: 和大家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哈，我的手机号是 是153-4542-6870啊，然后微信同号，微信名就叫小五说房，我跟大家再说慢一点啊，说慢一点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
1: 可以记一下。下一个我们继续啊，说老师好，在海慈医院上班，我对象呢在青衣附院，考虑买个婚房，也是300以内，不要期房啊，这就得先建成的，是不是啊？所以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推荐哦？海慈还有青衣，
0: 两个，我觉得你们两口子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一个在海慈，一个在青衣啊，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啊！
1: 确实，两个医生姐，哎呦，这你看这怎么推？这300万左右，
0: 300万左右的预算，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小区，他们不想要期房，不想要期房，那肯定是马上要结婚，我感觉，估计是可能要结婚，面临要居住，要直接住在婚房里面，小两口新婚之住在婚房这边，然后呢，这种情况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啊，目前有一个市北区啊卖的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叫诺德易安居啊，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市北区4号线浮辽立交桥地铁站站口上面啊，4号线浮辽立交桥站口上面，然后呢这个小区呢是一个精装修的现房啊，是一个精装修的一个现房，完全符合您的需求啊，你预算300万是可以买到一个119平的，或者说够脚去买到130平的套三双卫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小区的话有几点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咱们先说劣势，再说优势，第一个问题，它这个项目的一个劣势就在于噪音确实稍微大一点。小区门口就是良溪路快速路，东边就是福州南路的立交桥。噪音问题确实是会有点大啊，这个问题需要去接触，可以去现场实地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楼间距的一个问题。这个项目的一个楼间距呢稍微近一点，因为整个地块不大啊，整个地块不大，建了5栋高层，建了5栋高层，所以说很多楼座的一个采光需要着重的去选择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项目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您的一个。我觉得可以放在首选位置的一个项目，但是你需要去接受它的一个劣势，接受它的劣势。优势就在于性价比确实很高呀，单价2万34000，买到一个精装修的一个现房，而且位于市北区的一个错不岭那个区域，
1: 核心
0: 位置了，
1: 核心
0: 去市南，走福州路一路向南啊，就到市南了，
1: 对，
0: 啊、
1: 很近，
0: 或者你坐地铁4号线，
1: 嗯，
0: 而且这个小区的特点是地铁入户，
1: 对。这是最关键，因为确实在医院工作吧，我说实话，有时候医院停车确实是也是个问题，
0: 很麻烦，就是你一定要靠近地铁，我觉得你一定要靠近地铁，你在医院上班，我觉得靠近地铁还是比较方便的啊。重点是四号线你去海慈方便了，然后你去青衣附院的话，后期走四号线去到大埔东地铁站，然后可以换乘5号线，也可以去青衣附院，
1: 对
0: 啊，开车过去的话也就是应该是11-12分钟吧，这个时间啊也不会特别远，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比较符合你们的需求的啊。至于如果有其他的一个想法的话，咱们等会你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
1: 对，可以再继续聊，都没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啊，这个是最近很火的了，因为我最近刚去了这个张村河的这个公园去看了看，建得非常好，
0: 非常漂亮，
1: 对，整体给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觉得啊这个还好吧，但我确实去，哎呦，那个植被和整体的一个路的一个规划特别好。那现在就有人问张村河了，张村河现在能不能买，价格现在还会不会跌，他现在就是自住一个改善，想问一下，想要一个稍微环境好一点的房子，大概预算在500万左右啊，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张村河真的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感觉现在的张村河已经变成了一个又爱又恨的一个地方了。
1: 怎么说？
0: 爱是因为现在总价500万，在青岛你想买到一个高标准住宅，好房子，它就在张村河。
1: 对，你想我经常说嘛，什么绿色卫星什么，就类似于这种房子啊，高标准建筑，
0: 高标准住宅。你现在如果想在青岛这边买屋，总价500多万。你是不是我感觉你买在福山后，感觉好像有一点自己心里不得劲，感觉那好像是个刚需刚改的一个区域，为了教育去买的，本身咱也没有教育的需求了，感觉500万买在福山后好像有点憋屈，500万买在 CBD 呢，确实也有一两个好房子，但是很多人会觉得 CBD 板块来说方便确实是方便，但是环境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感觉好像住着周边环境没有那么适宜宜居，没有那么适宜宜居，然后去东里呢又感觉好像
1: 有点，你说怎么这就已经到这个预算了？去东里又是嗯，
0: 感觉好像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就感觉好像也是憋屈自己了、
1: 嗯、
0: 啊。去东里可能就花不

0: 两百万了，就花两三百万了。
1: 嗯，
0: 选来选去，其实还是张村河。然后崂山的房子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点，辽阳东路以南跟辽阳东路以北的价格差的很多。
1: 嗯，
0: 啊、辽阳东路以北的话，你这个情况，很多人改善需求五六百万预算，你发现绕来绕去你都绕不过张村河。
1: 嗯，
0: 很多人就是现在就感觉就是爱，
1: 嗯，
0: 恨是什么呢？真的是很多人都担心张村河的一个发展。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连我们其实都在关注。张村河以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它的以后到底会发展成个什么样？
1: 嗯，
0: 啊，很多人就会去考虑。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呢，张村河可以买，
1: 嗯，
0: 不用说是放心大胆的买，至少说80%-90%的房子新房都是可以去购入的，啊，张村河的板块从刚开始面试的时候，第一个项目叫青岛崂山乐府，
1: 嗯，
0: 啊，华润崂山乐府这个项目的二手房非常保值。从交付之后到现在的二手房的成交，
1: 嗯，
0: 价格一直都比较稳定，
1: 嗯，
0: 包括这个板块的新房，从面试到交付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有个差不多两三年的一个时间了。从开盘到交付，价格都一直比较稳定，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你的一个底气。而且这个板块的后续的土拍，就是拍地，价格一直都很贵，一直都两万多的一个价格，就是光地价都两万多了。一直都是两万多的一个价格，那我觉得这个板块是有一定的一个发展潜力的，而且是有一定的一个保值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而且在市区很难有这种大批量的一个土地的一个连片开发了。
1: 嗯
0: 啊，而且特别是它在崂山，如果它在李沧，那我就会告诉你，咱先看一看，不要着急。如果它在李沧，我就会告诉你没必要了，那就不要去买了，不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发展。
1: 对，
0: 我只能告诉你，它以后还会有。就是陆陆续续的好房子会出来，陆陆续续的便宜房子会出来。
1: 对，
0: 那是在因为它在李沧。
1: 嗯，
0: 如果它是在崂山，那我只能会告诉你，没有问题啊，这个板块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你就看张村河的一个从2024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的一个速度，你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张村河拆迁整体说的是3年，2年就给拆完了，2年前就不到位了。
1: 嗯，
0: 这就是
1: 速度嘛，
0: 这就是速度
1: 效率，
0: 这就是速度，就是效率，
1: 嗯、
0: 这也是青岛市想发展这一块地方。想把这个板块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区域，作为一个崂山区 CBD 板块的一个叫后续的一个改善自助区域，叫金融补充区。其实张村河板块跟崂山 CBD 连着很近啊，它其实就是金嘉岭 CBD 的一个金融补充区，在 CBD 金嘉岭上班的人买房去那儿买，居住去那儿居住啊。少批量的一个金融写字楼，然后来补充一下崂山 CBD 金嘉岭的这些金融区的一些写字楼的一个扩充。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对于张村河其实还有一定的顾虑的，我建议大家啊去看看，
1: 嗯，
0: 去转转，去了解一下。而很多人就光停留在手机上刷张村河，
1: 嗯，
0: 刷很多人喷张村河，说张村河不好，说张村河太贵了，那个地方啥也没有，卖4万多。但实际上你去看一看。
1: 看完再说。
0: 对，
1: 我前两天刚去看了，哦呦，那个建的，说实话真的好，实话实说，咱也不夸张，就是植被的利用，包括你说大那么大一个湖啊，旁边没蚊子，我跟你说实话，真的，我跟你讲，这是豁了本了，你真的去看一眼就明白了。所以500万左右，如果说让您推荐的话，比如说小老师，您推荐现在哪个二手或者说新房，
0: 嗯，
1: 其实是可以买的，因为还是想要，比如说您下楼很近嘛，正好就能到那个张村河边上转悠啊，或者去那个什么核心区近一点的话，这种的话哪个会比较合适一点？
0: 现在买房，首先我肯定会给你推荐大开发商的，
1: 嗯
0: 啊，好开发商的房子肯定是保值的啊，
1: 嗯，
0: 首先，然后咱们就考虑到海信正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不错，现在500万你既可以买到128平的套三。然后花400来万就能买着了。
1: 嗯，
0: 如果你想要再大一点的143平的套四双卫，总价500万也能拿下来。小区楼下呢，步行5分钟就到张村河了。
1: 嗯，
0: 然后海信的开发商的海信的物业，在整个青岛来说也是非常靠谱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更给您推荐就是怎么买一个靠谱的大开发商，至少在后续的一个保值的市场洪流里面。你的这艘船依旧是比较稳定的，
1: 嗯，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对，
1: 然后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加一下小老师微信，线下比如说跟他要个价格呀，砍个价呀什么的，对吧？
0: 我们可以详细聊一聊，
1: 对，可以详细聊啊。你正好您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小老师啊。
0: 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6870啊，这我的是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
1: 嗯，可以再说一遍 啊
0: 。我的手机号是跟大家说啊，说慢一点哈。
1: 嗯

0: 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嗯，是的啊，各位如果有任何想买房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小武老师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来继续的来进行今天的这个房产节目。各位如果有新房、有二手房，任何问题想要来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老山921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一会儿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我们一会儿见啊。
2: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Free Music， 自在生活 ，Free Life。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安家青岛时间。今天请到呢是小武老师做客直播间，帮助各位来解决一下新房或者二手房的问题。那各位有问题呢，第一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或者打电话，刚才说的88990921和88992921，这是一对一直接来交流啊，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提了。第二个，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啊。刚才有朋友在问啊，说主播想买一个新房，140左右，500预算，在青岛大学福山校区上班，想要通勤时间相对短的，那就在那附近呗，对吧？在那附近看看有没有这个种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
2: 非常优秀啊！青岛大学福山校区上班啊，然后
1: 主校区了，
2: 对，主校区。那我其实有两个想法吧。第一个，你如果想考虑一个新房，离人比较近的，我觉得你可以把 CBD 板块放为你的首选。就是一般这种情况的话，500万肯定要不就是买 CBD。市北 CBD 板块的一个新房，或者就是买张敦河，你在张敦河板块也能买到差不多的一个房子，但是同样的一个通勤时间，我觉得可能 CBD 会更近一点吧，走蕉宁高架往东，走银川东路下来就是清大了嘛，就是清大福山校区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考虑 CBD 板块，我觉得会更合适一点。其中就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新房，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啊，叫中海青云万里。中海青云万里，你500万左右的预算可以买到一个143平的一个套三双卫，套三双卫的一个房子，而且门口就是地铁4号线跟地铁3号线，你如果想后期坐地铁换成地铁5号线去福山、去清大也行。就是他可以坐地铁换乘到地铁5号线去清大，然后也是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小区精装修，自建业主会所，1500万的入户大堂，我觉得位置相对来说也比较保值，相对位置来说也是比较保值的。然后住起来配套也比较全面，毕竟是位于市北 CBD 嘛，错不岭地铁口那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你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我首先给你首推荐的是这个地方，然后其次呢，你再对比一下张敦河，看看张敦河的房子，然后你看看你是想要一个成熟的一个配套，还是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1: 反正一般来说，像这个价位不太推荐买二手了，是吧？就是能买新就买新，
2: 能买新房就买新房。你这个价位去买二手，清大附近也买不上什么新的二手了，要不就是旧的了。如果说你去考虑再买，去买一些二手，买一些其他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性价比没那么高，不如去买个新房。而且你现在买二手的话，你可能买不到小高层这种产品，像现在的新房建的一梯一户小高层，
1: 确实
2: 业主会所，
1: 确实
2: 入户大堂这些东西给你弄的，
1: 而且
2: 很舒服。
1: 你知道一是就是一梯一户的那个户啊，就是你一开电梯之后，那一大片都是你的。你知道现在新房是这个概念，你看一眼就明白了，不太想去买二手的。实话实说，
2: 很多我带客户去看了新房，看完新房再去看二手，他连踏进小区的时候就想走。我上次

0: 带着客户去看房子，真的就是我带他看崂山区的崂山上镜二手新房啊，
1: 新房
0: 总价200万预算，就想买一个套三，
1: 嗯
0: 啊，我带他看完那个房子之后，他说我想在崂山区，我想看看二手，再对比一下。我说行，那我带你去看看吧。我带他去看了东城国际，
1: 嗯，
0: 进小区的那一瞬间，他就跟我说我想走。我说咋了？他说我看不下去。
1: 嗯，对，
0: 就告诉我，就感觉好像
1: 对
0: 二手差这么多吗？
1: 对，因为东城国际这个太早了，
0: 09年，
1: 对，
0: 但实际上你在也就在那儿，你能买到还不错的一个房子了。
1: 对，那个还可以，因为正好你挨着地铁口，又挨着学校，那房子不错了。实话实说，但是你看完新房之后，那肯定的啊，所以还是一样的啊。中海青云万里，
0: 对，中海青云万里，
1: 对
0: 啊。如果说你没听清的话，到时候可以
1: 啊，您加个微信也没问题啊。哎，然后这样到时候，哎，小武老师，你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再说一遍
0: 啊。啊，老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微信同号，中海青云万里那个小区，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教育配套哪个好？您单独吧，好不好？您这样，您可以单独，正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再问小武老师也行。刚才您那个是不是再说一遍吧，让大家能够听得清一点啊？
0: 啊，
1: 嗯，
0: 我的手机号是153，
1: 嗯，
0: 4542-6870啊，这个是我的微信号。
1: 对，您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单独询问啊。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有任何问题，比如说哪个能便宜点啊，户型哪个好啊，楼层哪个棒啊，哪个小区更好一点，有什么优缺点，这个对比都可以啊，详细询问就行啊。老师还有问的，张敦和刚才说的那个张敦和园区的回迁，您觉得可不可以入手？
0: 实话啊，我觉得张敦和的回迁一可以买，但是你现在没法买。我觉得张村河的回迁房是可以买的，因为张村河的回迁房其实建的户型啊，建的外立面啊，整个小区的园林啊，我觉得做的还真都挺好。就是我看着它好像跟上面房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但是回迁房有个什么问题，就你得接受。
1: 嗯，对，就是
0: 接受那个就是回迁房。
1: 对，你得
0: 接
1: 受
0: 它是回迁那个点、
1: 嗯、
0: 这个点就看你能不能接受。我觉得你如果说不清楚回迁到底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存在，
1: 嗯，
0: 我建议你可以去一些回迁房小区里去转一转，
1: 嗯，
0: 看一看。
1: 因为我是正儿八经的，我跟了好几个回迁房的这个落地啊，因为我是过去主持的嘛，正好我也进里边转了转，还行啊，你可以去看看。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对吧，你可以让那个小武老师带着你去一些，因为现在全部回迁完成了，最后那个中韩嘛、
0: 嗯、
1: 也已经完成
0: 了。对，中韩也完成了。
1: 对，中韩也完成了，正好全部完成了，你可以去挨个转啊。正好这小区现在真的你可以去挨个转一转，你看看位置啊，到时候你看看怎么样啊，你只要能接受其实还好啊。还有问题说想要在市北的中心医院附近120左右买个小30的新房，这个能买到吗？市北中心医院附近。
0: 实话哈，120万，你在那个边上买小三居，你只能看新房哈。实话啊，
1: 嗯，
0: 你只能买到保利时代，
1: 嗯，对，
0: 以前最便宜的新房，
1: 嗯，哎，现在还有新房吗？
0: 还有一点点
1: ，是吧？
0: 说实话啊，这个开发商以前确实是藏了一些房源，
1: 我知道了，就是最近刚刚出来，然后可以送，包括说有优惠那个
0: 车位
1: 是吧？
0: 啊、
1: 对吧？车位那个、
0: 啊、
1: 是吧？啊，明白。
0: 80万就可以买77平
1: 的套二，对，
0: 然后90万去买88平的套二，
1: 对，
0: 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买那个98平的套三。
1: 嗯，
0: 98平的套三，总价的话110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可以带个车位，还能装修，上面还有一点优惠的。你说实话啊，买新房，
1: 嗯、
0: 你的这个预算就只能买那儿。
1: 嗯，
0: 我觉得真没必要。我觉得你这个情况，你应该在附近买个二手。
1: 嗯，
0: 我真觉得你就应该在附近去买一个二手的小三居。
1: 嗯，
0: 类似于哪儿的万科未来城。
1: 嗯，
0: 万科未来城
1: 啊，那可以
0: 就在中心医院旁边。
1: 嗯，
0: 买一个小三居的一个。二手房我觉得也比较近、
1: 嗯、
0: 啊，可能小区也比较不错一些。保利时代我真的就觉得它是一个夏威替代品了、
1: 哎、对，就是你要买新的话，尤其想在
0: 就想要新的，
1: 对，你要想买新的话，这个您再研究研究，或者说您看能不能接受，或者下点预算，
0: 嗯，
1: 这样的话能稍微能更推荐一点啊，推荐一个稍微别点的房源，因为这个区域市北现在附近的哪个新房卖的稍微能好一点，
0: 其实市北
1: 性价比高一点，
0: 性价比高一些。市北区那边的就在中心医院旁边有一个叫绿城景悦， 绿城锦悦，但这个小区的话总价也得200万左右了，
1: 差不多，
0: 对，两百万左右的。就现在市北区买房，你想买一个稍微不错一点的三居室，
1: 嗯，
0: 商品房，那其实就得总价预算就得上到200万左右，
1: 对，差不多，嗯，这个确实是哈。
0: 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还想真的就是还想又想要品质好一些的，又想要新房的，那我就建议你往北走一走吧，去李沧。
1: 嗯

0: 比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适合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往北走了，或者说往北走买新一点的，或者买远一点的，品质好一点的房子呢，可能感觉预算已经够不上了，就预算不大够了，那我就觉得可以买二手房。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趋于于接受二手房，无非就是预算确实是没有那么的高，然后还不想跑得远一点，
1: 嗯，
0: 所以就去在附近选择二手房。
1: 嗯，
0: 我感觉你买销售公馆啊，可能。会不会你是就是在海慈医院上班呢？
1: 嗯，
0: 因为对面就是海慈医院嘛，
1: 有可能，
0: 或者就是在台东，
1: 嗯，
0: 离台东也比较近，
1: 嗯，
0: 或者就在那个附近上班的，我考虑销售公馆啊。
1: 嗯，
0: 当然每个人的需求情况不一样，你光问我销售公馆这个小区能不能买，我说每一个小区都值得买，就是每一个小区都有命中注定的主人，
1: 嗯，
0: 每一个房子都有适合他的客户，
1: 嗯，
0: 就是每一个房子都能买，但是就看你的需求。匹不匹配这个房子？
1: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啊。还有人问的是，刚才说到了嘛，老师说到青云万里，那青云万里和中纺乐府对比的话，哦，这两个盘对比是不是乐府这两个盘哪个比较好？在市南上班也是大概这个预算了，500万左右，配套和位置想要方便点。如果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哪个会稍微好一点？
0: 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青云万里啊，
1: 嗯，
0: 中纺乐府是在市南，
1: 嗯，
0: 镇江路啊，靠着山东路那个位置就比较近啊，走山东路一路南下也就到市南了，500万左右的预算。如果说真的这两个小区做对比，又想考虑一个好位置、好配套、通勤上班方面的，其实我是比较推荐中纺乐府的。我是比较推荐中环乐府的，因为华润做这个项目做的确实比较用功啊，叫市区辅导项目
1: 哦，
0: 它是做的类似于整体的地势抬高，然后地下呢是有跟地铁进行连通，就地下通道跟地铁进行连通，整个小区全部打造了这种台地式设计，然后做了一些，底商呀，加下沉式的业主会所呀，加泳池，加健身房，各种各样的一个地方，小区真的是非常的好。如果是500万左右的预算，考虑在市南上班，想考虑品质配套，那我首先推荐你就把中环乐府放成首选吧。
1: 嗯，
0: 但是你500万去中环乐府，你可能只能买到130的。
1: 嗯，
0: 130的，你上买不到143平的房子，
1: 嗯，
0: 你只能买到130平，这个项目首开大概率会摇号，而且肯定是抢房的一个状态，
1: 到这个程度了已经，
0: 肯定是要到这个程度的，开它就是首开预售，就是可以交认筹的时候，第一天，
1: 嗯，
0: 就收了1200组，
1: 哎呦我天哪，它满共才多少套房啊？关键是
0: 总共才300-400套房，
1: 对啊，它新开
0: 盘也。开盘也就开100来套房，
1: 对啊，不可能开到300套，因为后边还没开发完呢。
0: 对，
1: 哦，
0: 这个项目肯定是卖的非常的快的。就如果说你是考虑这个项目，那我就一个建议，现在去看看房子，然后交个认筹吧。
1: 嗯，
0: 然后如果说真的就是你还要考虑一点啊，就是你想要自己住着舒服。
1: 嗯，
0: 这两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区别就在于，如果要论居住的一个舒适度，
1: 嗯，
0: 居住体验感哪个更强？
1: 嗯，
0: 青云万里。
1: 嗯。
0: 因为青云万里是小高层加洋房的社区，中环乐府是小高加高层的社区。
1: 哦，明白。
0: 你论居住舒适度来说，居住品质来看，哪个小区会让我感觉住着我密度更低一点，住着更舒服一点？
1: 嗯，
0: 那其实是青云万里。青云万里离这其实也不远。
1: 嗯，
0: 去中环去那个市南区的话，其实走地铁3号线，错不岭地铁口，地铁3号线，
1: 嗯，
0: 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这两个小区就看两个对比，第一个。你更想要一个好的位置，想要一个通勤更近一点的好的位置的更强的一个地段，那你选择中环乐府。如果你这个预算其实不是说对地段要求非常的强烈，我还更想要自己住着舒服点，
1: 嗯，
0: 那我推荐你去买青云万里，因为你在青云万里你能买到一个更舒服的小高层143平的房子，套三双卫，
1: 嗯，
0: 而你在中环乐府你可能只能买到130的，
1: 嗯，明白，所以你看从哪个方面考虑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对
1: 啊，这是两个的一个优缺点都给您说到了，还有一个再继续啊，这个老师说到是保利的轻铁都心朗月，哎呀，这个就老项目了，哈哈，今年还声量挺大的。网上这个房子噪音大，而且公摊也大，那可不可以买？在胶州上班，对象在崂山，想买一个折中的。
0: 嗯，那这种情况，一个在胶州，一个在崂山啊，真的是比较远，啊。
1: 嗯，
0: 选一个折中的位置，可能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市北市南交界那一片。
1: 嗯，对，
0: 市北李沧交界那一片，或者说市北市南崂山李沧的交界处。
1: 因为这样上高速啊什么的，往那边走其实都方便。
0: 或者说坐地铁八号线
1: 哦，也行，也可以，
0: 或者说五号线、八号线进行直达也可以嘛，
1: 嗯、
0: 是吧？然后或者走跨海大桥、
1: 嗯、
0: 走青衣高速啥的都比较方便的。
1: 嗯嗯
0: 保利东兴朗月这个小区的位置，我觉得对于你们上班

0: 地方来说是比较折中的。
1: 嗯，
0: 出门就上跨越大桥。
1: 嗯，
0: 无论是通勤崂山还是通勤胶州，开车其实都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小区楼下就是地铁五号线。
1: 嗯，
0: 坐一站地就可以去到岩崖山那边，换乘地铁八号线。啊，所以说地铁也比较方便。网上确实对这个小区褒贬不一啊，因为它紧邻着黑龙江中路嘛。
1: 对，
0: 噪音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临路。所以说对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其实是不允许它以开场阳台进行交付的。
1: 嗯，
0: 这就导致个什么问题，这个小区的公摊稍微大一点。
1: 明白。
0: 它没有赠送。
1: 嗯，
0: 它没有阳台的赠送。
1: 哦、所以那个阳台是必须要去进行
0: 封闭的
1: 。
0: 它必须要封死交付。
1: 嗯，
0: 必须要封死交付，导致咱这个小区就做了全屋建装修嘛。
1: 嗯，
0: 然后封死交付之后，就导致这个小区的一个公摊就会大一点。因为它少了阳台部分的面积赠送啊。其实一般阳台赠送的话，基本上都在6平到7平、8平左右这个面积段。
1: 嗯，
0: 如果说你少了这个面积段的话，同样120平的房子，可能有些开发商可以给你做到一梯一户，然后套内加使用面积可能能做到105个左右，但是你这个小区可能只能做到95左右。
1: 在今年这个年代就很致命，
0: 很致命。
1: 对，因为今年这个全部都是
0: 高赠送，
1: 对，高赠送，然后低公摊，嗯，所以
0: 高赠送、高德房、
1: 嗯、
0: 低公摊，
1: 对，
0: 甚至高层、小高层都给你这么做。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下来说，这个小区公摊在这放着，你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一点了。
1: 嗯，
0: 就这个点，它肯定是个问题，
1: 嗯，
0: 而且是还是个比较大的个问题，就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然后噪音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1: 嗯，
0: 在主城区买房，哪里噪音不大呢？
1: 都一样。你买到什么路段噪音不大的朋友基本上很难。你像我那个路段吧，我是挨着酒水路，你想一想吧，那个主干道也一样，
0: 挨着酒水路的房子，北京城建龙月湾，
1: 对啊，
0: 然后或者说刘家下河那一片，
1: 对啊，你想想，你知道那个区域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噪音也很大，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啊。这个确实是，嗯，
0: 对，
1: 这个、
0: 就是主城区买房噪音就是大。
1: 嗯，
0: 我昨天去了一趟东里。因为我比较喜欢东里啊，因为我觉得东里住着非常的安静。
1: 嗯、
0: 我去了河岸首府那一片，河岸首府汇水路那一片，
1: 你发现汇水路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也能听到声音？
0: 也能听到声音，但是它晚上是真安静、啊
1: 嗯。对，晚上是没有问题，
0: 晚上是真安静。但是白天的话，其实还是有声音。
1: 嗯、对，白天汇水路的车流其实是密度还是挺大的，
0: 对，还是挺大的。对对对。
1: 嗯，所以也是啊，这个看你能不能接受了。每个人对于噪音的这个接受度是不一样的。那基本上说，您的客户现在挑房子的话，噪音会在主要的这个占比上吗？还是说主要的这种环境？
0: 现在我的客户就是最近我们从年后回来，就这几年吧，
1: 嗯、
0: 就是带手里看他的客户，对于噪音这个问题提的意见啊，没有说特别的大。
1: 嗯，
0: 就是这一点没有作为一个非常
1: 就是必选项，
0: 对，
1: 就是、
0: 没有作为一个非常必选项、
1: 嗯，
0: 就是好像就是噪音也还行，因为现在的窗户都用的比较好嘛，
1: 对，做得好，
0: 三波两墙，
1: 对，
0: 四波两墙，
1: 对，
0: 啊、漏衣镀膜啊，这些的问题做的都非常好、
1: 嗯，
0: 而且现在像中海青云万里啊、海信这些开发商啊，都给你做那个续隔门窗，隔音降噪都做了很大批量的一个升级。
1: 嗯，
0: 你包括你说噪音这个问题，崂山区有个非常著名的楼盘海信君玺，
1: 嗯，
0: 海信君玺就隔壁就是高速，房子依旧卖得很好，
1: 很贵。
0: 你说是高速生意大呢，还是主干道生意大呢？
1: 确实，
0: 好像也都差不多。但是人家卖得贵，依旧卖得好。
1: 嗯。
0: 依旧能卖得出去，
1: 对，所以这还是一个问题点。那各位没问题，这个买到是适合自己的房子是最重要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那各位在最后了，也可以来，小武老师可以最后再说一遍您的手机号和微信，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想买房的话，也可以加到您的微信
0: 啊。对，跟大家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我的一个手机号，
1: 嗯、
0: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我的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
1: 嗯，
0: 然后跟大家再说一下吧，说慢一点吧，
1: 嗯、
0: 啊，微信号叫，微信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
1: 嗯，
0: 微信同号。
1: 嗯，各位有任何买房的需要，包括说线下的时候想要跟这个小武老师交流一下买哪个区域的房子，价位到底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和小武老师来进行微信交流。好吧，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在下一期我们将请到别的老师来做个直播间，包括也很期待下一次跟小武老师继续来进行讨论。我们下次见啊，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小时候，
1: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0: 爱情故事。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那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

0: 悦动 Play R&B 爵士的精髓 Jazz Music 是妩媚，
1: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2: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2: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久没有这么拉满的上完全天的节目了，哎，哎呦我这个。哎呦这个嗓子，哎呦确实是啊，
3: 有点沙哑哈，
2: 这个沙哑的嗓子原来是这个、哎、这个状态的啊。
3: 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晚上继续锁定 Bravo 下班嗨起来。Hello，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各位下班好，我是大甜。
3: 又见面了，又跟大老师见面了。
2: 对对对，好久没见了。哎呀，自从大葱开始上晚高峰之后，好久没有来早高峰见过面了。
3: 怎么了？甚是想念。
2: 从七哎几月份开始？七月份开始是不是？开始
3: 我也不知道。
2: 就是接晚上这一档之后，差不多就白天基本上见不着人了。
3: 甚是想念哈。
2: 对，以前的时候。
3: 今天属于一个限定合体一下。
2: 就
3: 甜甜的大葱嘛。
2: 最好就今天吧。
3: 哦，就一次就行了。
2: 不用非得天天。对对对，就一次就可以了。
3: 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美啊。好了朋友们，本周呢我们的晚高峰也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啊，每一位朋友呢每一天都有一次参与节目的机会，所以说如果你想参与的话，本周还有两次，因为下个周我们可能就会有设定了，就不是每位朋友都可以参加了，所以这个周你能打就赶紧打电话。
2: 嗯，没错啊，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如果想打电话参与的话，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
3: 没错
2: 啊。当然，哎，放心啊，这我来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新人来是吧？有点，有时候有点优惠，但也不一定。啊、
3: 但你得告诉大老师，你是第一次来啊。
2: 但是我跟大家说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从早上上到现在，我现在脑子是糊的，我也不知道今天会问什么问题。
3: 哦，就是
2: 不清楚，
3: 看清什么就问什么，啊、就是眼也花了，反正耳朵也不好使了。
2: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还能在这个台，不一定。我跟大家说，我现在状态是属于那种非常。
3: 非常心酸的状态，
2: 就是模糊的一个状态。哎，你现在晚上都几点睡？以前的时候晚上是九点多十点睡了，现在晚上
3: 我以前八点多七点多
2: 就睡了，对对对，七八点睡
3: 嘛。我现在得起码十点钟往后，因为我每次直播完回去很兴奋，你睡不着。
2: 对啊，就是
3: 你躺着你想睡也睡不着。
2: 嗯，
3: 我反正我有一天就是这个周一，我是四点都没有睡着觉，早上四点我还给伟超发消息呢，我说完蛋了，怎么今天失眠了，到现在都没睡着。
2: 然后他是不是给你回了一个说，哎呀，我也没睡呢？
3: 没有，那倒没有没有。他早上醒了跟我说，天哪，你还有睡不着觉的时候。把我练成这样了，朋友们啊！好了，来，我们的热线已经给大家开通了，88990921跟88992921，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早上好，不是晚
3: 上，
2: 晚上好。
3: 看出来你迷糊了哈，有点昼夜颠倒了。
2: 这个好久好久没有出现在这档节目当中了，有点不适应，
3: 不习惯哈。
2: 来，吕先生，有信心吗？
6: 试一下吧。
2: 晚高峰拿过多少钱？
6: 晚高峰一次都没有拿过，
2: 一次都没有拿过。
3: 哎呦，那你真是来对了，今天大老师在。
2: 来，加油、啊！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素有天下第一山美誉的是五岳中的哪一座山呢？
6: 天下第一泰山。
3: 嗯，没错。
2: 第二题，请问精神胜利法的桥段出自于鲁迅的哪篇小说？
6: 狂人日记。
2: 不，你再想想、精神胜利法呀，这玩意儿你没赢，但你一直在精神上说你赢了。
3: 他还有什么小说？
2: 对，我们一

0: 般会叫这个东西叫什么什么东西，四个字儿，就这个小说叫什么？
1: 还有什么来着？有点、
0: 精神胜利
1: 法。
0: 哎，
1: 突然间话到嘴边说出来了。
0: 对，就是那四个字儿，
2: 就是你嘴边那个。
0: 对，就那四个字儿是什么东西？
1: 想不起来了。
2: 正确答案是
0: 《阿 Q 正传》。
2: 哦，
1: 是
2: 哦，
0: 对，我们经常讲这种叫阿 Q 精神嘛，对不对？哎，精神胜利法。
2: 拜拜，来下一位。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喂，大聪好，台柱子
2: 好。
5: 台柱子，
0: 没必要，不要叫
5: 的台柱子，
0: 不用，什么台柱子，没必要叫台啊，这不用。差点把心里
2: 拉关系来了是吧？差点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来，
0: 不用，来加油啊！
2: 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我国的桂林山水属于哪种典型的地貌啊？
5: 喀斯特。
2: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很简单，这道题是这样的：天上的街市是谁写的？
5: 富田。
0: 不，天上的不是。多简单呐、啊！我都放啊，不行吗？天上的街市三个字。
2: 再蒙一个。
0: 近代诗。
5: 戴望舒，
0: 轻轻的我走了、
5: 啊、
0: 正如我
5: 徐志摩啊，
2: 轻
0: 轻
2: 的，
0: 哎，不对，什么郭沫若，哎，不对，等会儿啊，我想想，不是徐志摩，我说错了，等会儿啊，郭沫若，
2: 正确答案是郭沫若，
0: 对，郭沫若，等会儿郭沫若还有什么、再见啊，
2: 拜拜，
0: 各位理解哈，因为确实这个
2: 脑子浆糊了，
0: 对，
2: 理解，
0: 郭沫若
2: 怎么拼都不会拼了啊，怎么只成这样了？没错，正确答案是郭沫若啊！
0: 我看看他还有什么别的呀、啊？我记得他以前有
2: 很多作品，
0: 有一篇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吧？我看看啊。
2: 没事，你先找着。
0: 不重要，没关系，
2: 不重要。
0: 下一位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崔美女，晚上好。
6: 你好，晚上好。
2: 你好，崔美女，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6: 好多年前了吧？
2: 妈呀，很多年没打了吗？
6: 打过也没有得过。
2: 来试试今天行不行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听好。
2: 第一题，请问韩红演唱的歌曲《天路》歌颂的是哪一条铁路啊？
6: 川藏公路。
2: 是川藏吗？
6: 川藏。
2: 什么藏？正确答案是青藏铁路啊。
0: 对呀、
2: 啊、
4: 错了，
0: 您他歌唱的吗？青藏、
2: 对呀、啊哎、好吧，拜拜，
0: 再见啊。
2: 来，下一位二号线胡先生，你好。
7: 你好。
2: 胡先生晚上好。胡先生在哪呢？
7: 我在城阳。
2: 城阳
0: 、哦、城阳哪个位置啊？
7: 哦，城阳水月城啊，就是
0: 水月城。哎呦，水月城那边有家炸鸡巨好吃。
2: 炸鸡吗？我刚最近发现了城阳一家很好吃的烤肉。
0: 别说，我求你了。
2: 真的很好吃，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去吃过。然后大老师说这么宝藏的一个店竟然被你找到了。
0: 没事，朋友们不用去，人家不好吃啊，没必要、
2: 不好吃啊。你是怕人去排队然后你自己吃不上了是吧？小心机被发现了。真的很好吃。
0: 没必要。
2: 来吧，来，
0: 先生加油啊。
2: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指的是哪五种品格呢？
7: 父为子，君为臣纲。
2: 五常不是三纲。
0: 三纲五常，五常。
7: 温良恭俭让。
2: 不对，正确答案是仁义礼智信。
0: 对，
4: 错了。
2: 好吧，
0: 比你想象的那个要更加简单一点。
2: 没错。
0: 好嘞，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大家知道就是城阳的这个烤肉啊是非常有名的。很多朋友说就是吃烤肉这个东西什么韩国灯的，我跟大家不用，就去城阳吃就行了。
2: 然后哪家店还不告诉人家是吧？
0: 我跟大家说其实都差不多，没有必要专门去那家店，因为那家店贵，我说实话没必要。别的家也好吃，
2: 那你还推荐哪里啊？
0: 都不错，什么肉家呀、杠桶屋这些都不错，都挺好的。孙门是吧？都很好，是不是？没有必要非要去孙门旁边那家店。 没必要。
2: 我
0: 啊，
2: 你刚才这个朋友绝对是吃货。我们刚说完一秒钟，他直接在后台问哪家烤肉。

0: 达烤肉，
1: 对，就是没都好吃，都好吃。
0: 要不要告诉人家，就让人家干着急是吧？
1: 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好
1: 吧，
0: 啊、
1: 我给你
0: 单独
1: 给单独回复一下啊，来。
0: 好，来下一位是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2: 你好。
0: 哎，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嗯，好的。
0: 第一题，请问有着万塔之邦美誉的是哪个东南亚的国家呀？
2: 泰国。
0: 不是。
2: 印度。
0: 啊？
1: 再想想。哪里？
0: 东南亚。
1: 啊、
0: 正确答案其实是缅甸。
2: 哦，缅甸。
0: 嗯、好，拜拜。
1: 再见啊，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4: 晚上好。
1: 龚先生拿过红包吗？
4: 没有拿过红包，但是坚持到达到第四题了。
1: 哦，坚持
0: 那很厉害，
1: 很厉害啊！来，我们试试看今天能到多几题啊？
0: 嗯，来，第一题，请听好。
4: 好，
0: 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是位于四川的哪一座大佛呢？
4: 乐山大佛，对吗？
0: 嗯，没错。
1: 李商隐和杜牧合称小李杜，那么李商隐和谁合称为温李呢？
4: 温里，温庭筠吗？
1: 哎，温庭筠，对。
3: 嗯，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
0: 继
1: 续
0: 吗？
1: 我的朋友，
4: 继续，
1: 继续
4: 挑战一下，
1: 挑战一下。来
0: 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如果看过的话，应该就能答出来啊。
1: 哎、
0: 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中，祥子的老婆叫什么名字啊？
4: 叫胖虎，叫。叫什么虎来着？
0: 胖虎，你
1: 等会儿，
0: 你跑哆啦 A 梦去了？
1: 小夫，不对啊，
0: 有一个虎，但是他叫什么？
1: 哎、叫。
0: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虎妞。
4: 啊，虎妞，对
0: 对
4: 对
0: 呀、
4: 啊
1: 哎，
0: 你把人女的叫人家胖虎，你合适吗？
4: 他的体态就挺胖嘛，然后就联想到胖虎了。
0: 好吧，好吧，好吧，没关系啊，没关系，下次再来，拜拜。
1: 再见，再见啊。
3: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不是，我来这个节目是给你们介绍店子，是不是朋友们？你们后台就这么多人这么爱吃这家烤肉吗？真的
0: 全都想知道，告诉大家吧，
1: 就是苏门旁边那家，这个就牵扯到纵横，我觉得不合适。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在那个哪儿，襄阳路上嘛，雨家苏那个是吧？旁边那家店就是，但那家店呢，就一个缺点就是贵。
0: 你们打开地图放大看一看，
1: 对，基本上都很好吃。哎、各位看看，而且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去那家，都好吃，是不是？
0: 因为我
1: 都没问题，
0: 因为我可能没有吃过别家的，所以我就吃了一下它，我还觉得还挺好吃。
1: 对，
0: 等我吃一下别家，我可能就也觉得好吃了。
1: 不，等你吃完别家会觉得，嗯，原来。那家确实是好吃
0: 哦，好好好，好了，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的赵美女，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哎，
0: 你
1: 好，
0: 赵美女，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棒棒是我国哪座城市对挑夫的别称？
5: 四川成都。重庆。
0: 没错，是重庆。来，第二题。
1: 著名剧《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指的是什么花呀？
5: 嗯，梅花。
1: 梅花，恭喜。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吗？
5: 第三题难不难？
1: 那
0: 你不知道，凭运气啊。你之前是不是拿过6.66块啊？你可以往后冲一冲啊，试一试呗。
5: 那就冲一下吧。刚才上一位的第三题我会。
1: 哦，
0: 因为他那个确实是他碰到了，那个是在第三题里面算简单的。
1: 是的。
0: 你看一下你这个吧，好吧。
1: 加油，第三题。
0: 第三题，请问唐诗《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的作者是谁？
5: 杜甫。
0: 嗯，不对。
5: 李白。
0: 也不是。
1: 蒙点别人呢？
0: 对呀、啊，就
1: 蒙点
0: 换个蒙个蒙点三个字的。
1: 嗯，
0: 肯定背过。
5: 白居易。
0: 不是白居易，正确答案其实是刘禹锡。
1: 对，刘禹锡。
3: 错了。
0: 好吧，拜拜。
1: 感谢参与啊！当然，今天在我们后台朋友，你不一定非要问烤肉，你可以问别的一款产品。
0: 是的，
1: 这款产品同样是大家众所期待的，
0: 呼声很高的，
1: 无数的朋友不停的在群里面会来进行询问，说我们的洗面奶到底什么时候上线。

0: 啊，大同其实也去过这个智妍室。
1: 嗯，
0: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智妍室它不是一个小的品牌，它在崂山有一个产业园区，里面所有的他们的什么盐生产线呀等等这都
1: 在
0: 那里面。
1: 它是一个华南首家百十万级车间的一个工厂。
0: 你看这很了解，对不对？嗯、而且这款洗面奶真的很好用，它是第二代洗面奶，解决了第一代那个口老堵的问题。
1: 对，
0: 而且配方做了升级，平常的线下价格是69块钱一支。
1: 嗯，
0: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价格是89块钱
1: 两
0: 只，
1: 而且我们还会赠送你三个洁面的小样，两个超分子砝码那个小金瓶的精华，还有 PDRN 乳霜的小样一个。
0: 嗯，
1: 其实他们家的产品一直都不错，因为我爱用他的洗面奶，是因为他的洗面奶洗完之后不拔干，很多洗面奶洗完之后我那个脸就绷得要命，
0: 嗯，
1: 就得赶紧抹一些水乳，但是他这个不会，而且升级了之后呢，他是加了一个冰川泥清洁，你就不用单独去敷泥膜了，所以就是挺方便的。
0: 对，这一款呢就在里面都有。有二代的洗面奶，也有刚才大同说的那个冰川的那个、加了那个就是全面升级的一款、也有，价格都不贵，很便宜，你想买哪个可以直接买就行。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叫做
1: 洗面奶，
0: 错过真的会再等下一次。你看一下我们那个销量10000单，朋友们，我们这个平台卖了将近10000多单，
1: 没有说不好用的，
0: 什么概念，真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想要买洗面奶的，你买完这个之后基本上你会认定只买它。哎，有兴趣后台回复三个字
1: 洗面奶就可以下单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朋友啊，三号线的，你好，三号线的
1: 李先生。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李先生，好，
0: 晚上好。李先生，晚高峰拿过红包吗？
4: 拿过。
0: 哦，拿过，拿过多少钱？6.6块？
4: 拿过18.8块，
0: 十块八、
1: 哦，那很厉害啊，
0: 很厉害啊！
1: 来试一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我国的干支纪年法轮回一次的时间是几十年呢？
4: 60年。
1: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请问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不是经常讲的一句话，诗句当中有一个叫"虎踞龙盘今胜昔"，下一句是什么？
4: 虎踞龙盘今胜昔。这个不知道。
0: 天翻地覆看尔康。对，这是他下一句啊。好嘞，
1: 好嘞，拜拜，
0: 再见。
1: 来下一位，1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们好。
1: 好，
5: 那个大田大葱。
0: 你好，
1: 你好，
0: 晚上，晚上，你用心听节目了，知道今天是代班主持。
1: 你就是不听，一听声也能听出来吧，略带沙哑的嗓音。
0: 不一定。
1: 哎，
0: 不一定。有好多朋友其实是听不太出来我跟伟超的一个区别。
1: 你们俩嗓子哑了都听不出来吗？都也感觉是一样的。
0: 有可能。
1: 好吧，这样子啊。
0: 有可能，有可能。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在电视剧《潜行狙击》中饰演 Laughing 哥的演员是谁呢？
5: 叫啥来着？什么华？
1: 对，什么华？
5: 陈天华。
1: 什么？天华，对了，他姓什么？
5: 陈。
1: 不是陈，
5: 不是陈，
1: 你再蒙一个，再给你一次机会。
5: 王，
1: 正确答案是谢天华。
5: 谢天华，
1: 给人改姓了。
0: 哎，谢天华，
1: 好吧，拜拜，
0: 再见。
1: 来
0: 下
1: 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2号线60号群，来吧，今天是4颗大卤蛋。
6: 大天大葱下班好。
1: 哎，你前三天都来了吗？我已经忘记了。
6: 对，是的，
1: 每天都来打卡，比上班都积极。可以啊，不错不错，
0: 别问了，人家喜欢。
1: 可以啊，你就每天见到都不见都有点想念了。
0: 真的是，
1: 来
6: 学知识。
1: 学知识没毛病。
0: 加油啊，第一题挺好啊。
1: 第一题，请问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哪位藏族歌手演绎的呀？他叫什么名字？
6: 哎呀，蒙一个吧，丹宗卓玛。
1: 卓玛对了，前两个不对。
6: 那什么猪卓玛？
1: 也不是猪，人家叫才旦卓玛。
0: 哎，你看又学到新知识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嘞，
1: 拜拜。
0: 好嘞，再见，拜拜。虽然说学到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啊。
1: 那不，学到都是自己的。
0: 啥学到都是自己的吧？
1: 卓玛呀，才旦卓玛呀，这不知道了吗？
0: 行。
1: 来下一位，3号线王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1: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我国哪个邻国的首都是伊斯兰堡？
7: 这个不知道。
1: 我国的哪个邻国？
0: Okay.
1: 正确答案是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
1: 好吧，拜拜。
0: 好嘞，再见啊。这个确实是进来之后别紧张，朋友们慢慢来就行啊，不用太紧张啊。当然可能确实是有人这个不会，那没办法啊。
1: 这个到底是321其实挺让人紧张的。
0: 对，确实是。一号线方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1: 晚
0: 上
1: 好。
0: 方先生在哪里？到哪里了？
8: 在崂山金石广场。
0: 哦，金石广场
1: 这么具体啊。
0: 哎呦，怎么样？那边现在路况怎么样？堵不堵啊？是不是
8: 还可以？
0: 哎，
8: 还
0: 可以。哎呦，那是我意料之外啊。
1: 因为啤酒节是吧？
0: 对啊，
1: 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啤酒节都老热闹了。
0: 关键旅游季啊。
1: 哦，
0: 正常情况下海边那边人应该挺多的，
1: 可能都去海边
8: 了。不是，都在栈桥多。
0: 啊，栈桥多。
1: 三峪人巨多，我跟你说，就根本就不是去拍风景的，全是人头。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给我拍了张照片，我都惊呆了。
0: 哎，我的朋友，那你可曾听闻过小麦岛
1: 啊？就每个人都粘在一起，你知道吗？都分不开。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好了，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古代六艺中的射指的是什么呀？
8: 射箭。
1: 嗯，没错。
0: 第二题
1: 请听好。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出自于哪位俄国作家？
8: 高尔基。
0: 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还是成为拿走红包的朋友？
8: 不继续了吧。
0: 好嘞，
8: 拿红包。你
1: 知道怎么领吗？
8: 知道，关注公众号。
0: 对对对啊，
1: 赶紧去哈！
0: 回复红包不能光关注哈、啊，回复红包两个字啊！再见。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爱肉肉心魔你好。
9: 哎，你好，两位大老师好。
0: 哎，
1: 晚上好。
0: 你好，你好。
9: 晚上好。
0: 有信心吗？
9: 哎，还行吧，因为主要看大强老师来了，必须有
1: 捧个场是吧？
0: 好嘞，
1: 来第一题，请听好。我国著名的大昭寺、小昭寺是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哪一座城市呢？
9: 拉萨。
1: 嗯，没错。来第二题，
0: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谁写的？
9: 好熟哎。
0: 那当然了，
9: 俄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没那么复杂，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两个字读起来很通畅，
1: 读起来很通畅，
0: 就两个字，非常通畅。
1: 大田
9: 想不起来了。
0: 哎呦，我厉害了，我还那你还坐这跟我上节目，你啊，可能吗？我的朋友
1: 是也是，
0: 那你就得追着我要签名，我跟你说。
9: 哎，好熟这个少年维特，
0: 歌德。
1: 歌德。
0: 对，歌德的，哎，这一个
1: 好吧。拜拜，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
0: 一会儿不见不散啊。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哎，你知道我今天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现象，说有这个现象的朋友们，这就证明你老了。
4: 什么现象？
3: 我以前没注意，朋友们，你坐下之后，比如说你穿的是长裤，但是当你不自觉的想要把这个裤腿往上挽的时候，就是想把这个裤腿本来不是长裤在这儿嘛，对不对？你想是把这个裤子坐下来之后，想把它拉到上边来，拉到膝盖以上，就这个行为
4: 就不对劲儿了，
3: 就表示你现在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在变老的状态了。
4: 但是我有时候很热，我也会撸裤腿儿。
3: 你会这样撸上来吗？放到这儿，
4: 我会撸，我就这样
3: 啊，这样是吧？
4: 啊，但是也不是经常，除非把我快热的不行了，我才这样。
3: 发情了？
4: 怎么办？
3: 你才多大呀？
4: 我到现在就染上这个味儿了，是吗？
3: 你现在就有这个味儿了吗？
4: 有老人味儿了哈！
3: 你现在好好想一想，你现在有没有收集塑料袋的习惯？
4: 这倒不至于，这倒不
3: 至于，
4: 但我已经开始拍花了。
3: 现在有你有没有喜欢拍花拍天空，但是又不怎么发的这种状态？
4: 对，有，怎么办？我才多大，我已经有这种习惯了。
3: 你不会现在开始喜欢桃酥了吧？
4: 我经常就会感慨说今天的天空好漂亮，
3: 对，然后拍一下
4: 啊，对对对，
3: 不发
4: 啊，自己留着。
3: 特别爱记录生活，但是不爱发朋友圈。
4: 天哪，完蛋了，朋友们，
3: 你
4: 怎么回事？
3: 你现在开始爱吃桃酥了吗？
4: 完了，
3: 不说了。
4: 不说了，
3: 朋友们，把这个挽起来裤腿赶紧放下去啊，快点啊！因为在车里的朋友们，快，赶紧放下去啊！都年轻啊！
4: 没错，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跟88992921。如果你在开车，就不要打电话了啊！我们欢迎坐在副驾跟后排的小伙伴参与进来。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4: 哎，张美女，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来，第一题，请问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在我国哪个省啊？
6: 湖北吗？
4: 不是湖北。
3: 不对，不是。再想想，应天。
4: 嗯，
3: 在哪里？
6: 河北。
4: 正确答案是河南嘞。
3: 河南。
4: 对，
6: 哦，
4: 在河南，
3: 哎，在河南，哎，好嘞，再见啊，
4: 拜拜。
3: 老东去过河南吗？
4: 没有，一直想去。哎，我最近刷到河南还是河北那个漂流，老带劲儿了。
3: 河南还是河北还有漂流了？
4: 开封好像是。
3: 啊，开封还有漂流啊！
4: 我最近刷抖音全是漂流，老爽了。除了贵州，好像河南还河北还有一个地方。
3: 哦，咱山东也有。那个
4: 哪里啊？
3: 潍坊吧，好像是，是不是潍坊还是
4: 哪里？很极限吗？就是包。
3: 不会。啊，不会
4: 哦，我喜欢那种很极限的，
3: 而且很极限的是吧？啊，下去之后
4: 就落差很大，然后人家都说包捞的嘛，然后那个漂流说包捞，你被冲下去把你捞起来。
3: 你这样，你还是去贵州吧，绝对包捞，我
4: 感觉老爽了。
3: 不太敢，哎呀，你真是要不说
4: 年轻无极限哈。
3: 没事，你现在拍花可以理解，你还是有这种冒险的心态的。
4: 哎、对，好，来下一位，二号线夸夸群的派。
7: 哎，下班好，大聪，伟超。
4: 伟超吗？
7: 啊、
3: 你老听众了，你听不出来我生日派，完了、
7: 啊、
3: 不再见。
7: 我刚上来啊，
3: 我听，走，我不管这个。
4: 大田今天嗓子都哑了，
3: 我不管这个啊，我不管。
4: 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代表作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的我国导演是谁呢？
7: 导演？不知道。
4: 俩字儿。
3: 猜蒙一个呢？
4: 红色娘子军，芙蓉镇啊，都没看过是吧？
7: 嗯，没看过
4: 片了。正确答案是谢晋。
3: 对，谢晋、嗯、啊。
4: 好吧，拜拜，
3: 感谢参与啊，我们下一位。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三号线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8: 哎，大田老师、大聪老师，两位主持人好。
4: 你好，哎呦，您又来了、
8: 哎、啊！这不好打呀，这电话呀，
4: 是吧？您打了几个打进来的？
8: 妈呀，我打了有将近快30个了。
3: 哎、
4: 妈呀，贵在坚持，
3: 没必要，
8: 是吧？
3: 没必要，
4: 感谢支持啊！
3: 来，加油啊！第一题，
4: 第一题，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最早是哪一位弃笔从戎的汉朝使臣说的呢？
8: 啊， 汉朝的。
4: 启禀从容，不是。俩字儿。
8: 班固吧，班超。
4: 对，是班超。
3: 对，班超是对的啊。嗯。
0: 时间到，
4: 感谢参与，拜拜。
3: 再见啊。
4: 来，下一位，一号线63号群，不吃金针菇，晚上好。
9: 哎，晚上好，大小田大松。
4: 你好，晚上好，在哪儿呢？
9: 被拉来拉班了，领班了。
3: 别说了，
4: 抬柱子嘛，都得辛苦点儿。
3: 别说了，
9: 一把辛酸泪。
4: 大田，大田一块转，哪里需要哪里搬。
3: 不一定还能见我多久啊？努力听吧啊！来，
4: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名著《三国演义》中，凤雏庞统他是死于了哪个城呢？
3: 哪个城？
9: 不知道，蒙都不好蒙，
3: 完了，
4: 没看过是吧？正确答案叫落凤坡。
3: 对，落凤坡啊。
4: 好吧，
3: 好嘞，
4: 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
4: 晚上好。
3: 晚上好，有信心吗，王先生？
10: 我试一试。
3: 哎，没问题，加油啊。第一题，请问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指的是哪一位四大美女之一？是谁？
10: 杨贵妃。
3: 杨贵妃，对啊。
4: 第二题，请问谚语“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描述的是我国西南的哪个省份呢？
10: 贵州。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继
3: 续
4: 吗？
10: 好久没拿了，我先拿一个。
3: 拿一个啊，
4: 可以，没问题。
3: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4: 拜
3: 拜。
1: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当然，各位今天去我们后台也可以买一下我们的洗面奶，还不错。哎，这款洗面奶呢，也是我们在我们的抖音小店已经不是。
4: 商城
3: 已经卖了将近有10000单的销量
4: 了。
3: 对，而且呢，各个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来询问到底什么时候再来补货再来卖。今天他再次上架了，价格89块钱，到时候2支不算完，我们还有一些赠品，
4: 比如说会送你3个洁面小样，2个小金瓶的精华 PDR 乳霜的小样一个。这个洗面奶我们一共是有2种啊，一个是氨基酸净颜的，这个我推荐大家早上用，你像夏天脸特别容易发红干燥起皮，这个就证明其实是你脸的屏障受损了，所以你换成一个比较温和的洁面对你的脸是没有任何损伤的。你像晚上呢，你可以去选择那个冰川泥的洁面，因为它里面其实加了一个冰川泥嘛，就是相当于给你的脸做了一个清洁，你就不用单独再去敷一个泥膜了。而且这2款洗面奶你洗完之后都很水润，一点都不拔干，而且都是全绿的配方，就是你敏感肌啊、超级干皮、超级油皮、超级大干皮都是可以用的。
3: 对，都可以用，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什么呢？回复
4: 洗面奶3个字啊，回复洗面奶3个字、
3: 哎、
4: 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3: 对，回复洗面奶3个字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各位有兴趣直接买直接冲就 OK 了。
1: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3号线王美女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好。
4: 哎，王美女晚上好。
3: 晚上好。

0: 有信心吗，王美女？
1: 有吧？
0: 有，来，
2: 有。
0: 加油啊！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中，阿长睡觉的时候会摆出来一个什么字的形状啊？
1: 大字形。
2: 嗯，大字。
0: 第二题，请问莫泊桑短篇小说《我的叔叔娱乐》中，娱乐在码头卖什么为生？
1: 卖鱼。
0: 卖鱼不对，你可以再猜一下。嗯，
2: 码头还能卖啥？
0: 还能卖什么？除了卖鱼。
1: 码头卖鱼卖。
0: 不知道，卖
2: 螃蟹，
0: 卖
2: 虾，
0: 卖海蛎子。
2: 哦，
0: 哎，
2: 海蛎子，
0: 这个学名笃蛎，哎，但是我们可以叫它海蛎子啊。
2: 嗯、
0: 哈哈，再见、啊，
2: 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2: 刘美女吗？
3: 我是个男的，
0: 男的，小朋友几岁啊？嗯，
3: 八岁
0: 不可以啊，
2: 小
0: 朋友，小
2: 朋友不可以参与节目、
0: 啊、对，有专门的小朋友专场，到时候你来打电话就行，好吧，刘同学啊，再见，
2: 拜
0: 拜。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嗯，
0: 我们呢会有专门的小朋友专场、
2: 嗯、
0: 日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18岁以上的朋友打电话，好吧，
2: 没错没错，
0: 哎，我们继续啊，
2: 来，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6: 你好，
0: 哎，
2: 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
2: 你好，你好，来吧、嗯，第一题，请听好，哪一位宇航员成为了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6: 刘洋，
2: 不是，三个字，
6: 王丽萍，
0: 嗯，
2: 谁？
6: 王丽萍，王丽萍，
2: 王丽萍吗？
0: 不对。
6: 王亚平，
2: 对呀、啊，是王亚平。
0: 对，王亚平。
5: 啊哦，时间到，
2: 拜拜，
0: 再见。
2: 下一位，三号线邹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
7: 主持人
0: 好。
2: 邹先生在哪呢？
7: 在黄岛啊。
0: 黄岛，
2: 黄岛，
0: 哦、好嘞。黄岛哪个区域啊？堵不堵现在？
2: 啤酒节得老堵了吧？
0: 对，那个区域肯定会堵啊。那个区域现在就是全线飘红啊。
2: 哎，对对对，
0: 来加油啊！
7: 啊。
2: 第一题，请问哪一种建筑群是土家族的代表建筑之一啊？
0: 嗯，
7: 那个叫什么围楼？
2: 不是
0: 围
2: 楼，
0: 不对，
2: 什么楼？
0: 什么楼？
7: 吊脚楼。
2: 对
0: 呀，吊脚楼，哎，
2: 吊脚楼。
0: 吊脚楼。
5: 时间到，
2: 好吧，拜拜，
0: 再见，来吧，我们哎，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
0: 是不是还要给群里出题？
2: 对，哎，我们给群里的小伙伴出一道题吧。
0: 对对对啊，各位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给群里朋友出一个啊、嗯，因为好像感觉你们最近很多在群里来进行互动嘛。
2: 对对对，
0: 我们给群里抽几个，一般
2: 三个，
0: 三个
2: 抽三个，只要你在群里，然后我一会儿念完这个题目，你就可以把答案发到群里啊，我们随机搜抽三位小伙伴。好了，来，请听题，
0: 请听题。
2: 这个题是这样的，在电影《画皮二》中，哪一位男演员出演了天狼国捉妖师一角？
0: 哦，
2: 谁演的这个？我再说一遍啊。
0: 好，
2: 在电影《画皮二》中，哪一位男演员出演了天狼国捉妖师一角？
0: 好，
2: 如果你知道答案，就把答案发送在你所在的群里啊。当然，有很多小伙伴不在我们的群里，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加群，然后。我们会按顺序把你拉进来，因为真的有时候太多人了，所以大家要稍等一下啊。
0: 对对对啊，是的啊，来，
2: 知道答案的朋友，
0: 这么多不同的吗？
2: 对，大家就只能回答一次啊，
0: 只能答一次啊，
2: 一定要经过你深思熟虑的思考。
0: 你只能选一个，这个捉妖师是谁演的？
2: 对，
0: 啊、嗯，只能选一个啊，不能选多啊。
2: 好，我们一会儿再揭晓一下答案啊，来，大家都可以发着，好不好？
0: 来，
4: 88990921
5: 电话。
0: 49号线的国先生，你好，国先生。
8: 哎，你好，
0: 哎，
8: 昨天大通。
2: 你好，晚上
8: 好。
0: 晚上好，
2: 准备好了吗？
0: 嗯，
8: 准备好了。
0: 来，
2: 第一题很简单啊，宝剑锋从磨砺出，下一句是什么呀？
8: 宝剑，没听清楚。
2: 宝剑锋从磨砺出，下一句。
0: 梅花香自
2: 苦
0: 寒
2: 来。嗯，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晚上好。
0: 晚上好，有信心吗，刘院长？
9: 不一定，
0: 不一定。来，加油、啊。
2: 第一题，请听好。 第一题啊，在物理中压强用。

0: 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下一句是未服新词强说愁。
1: 哦，
0: 哎，就是有什么愁的呢？啊，嗯，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北宋啊有四位最著名的书法家，分别是苏、黄、米、蔡，其中的黄指的是谁呢？
4: 王勤俭。
1: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请问第二题，高山流水遇知音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钟子期和谁的友谊？
4: 于伯牙。
0: 哎，伯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哦，不继续了。
0: 哦，不继续了啊。
1: 好，那赶紧去领吧。
0: 恭喜，再见，
1: 拜
0: 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孙美女，你好，孙美女。
5: 下班好，大田聪。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1: 晚上好。
0: 有信心吗？问多了。好的。
1: 得有自信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第三大城市也是我国直辖市的是哪一座城市啊？
5: 重庆。
1: 不是重庆。
5: 重庆。
1: 不是重庆。
5: 深圳。
1: 不是深圳。还有哪儿？还有几个直辖市？都说一遍。
0: 蒙吧。还有啥？
1: 还有哪儿？正确答案是天津。
0: 天津。
1: 好
0: 嘞，
1: 拜拜，
0: 感谢参与啊，拜拜。
1: 来，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下班好，大田大葱。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在香港影视作品中的不法分子会把警察称呼为什么？
6: 条子。
1: 对，条子。
0: 来，第二题啊，很简单啊，哈利波特电影当中十字车站中哪个站台停着霍格沃兹快车？
6: 九又四分之三。
0: 哎，九又四分之三。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
1: 吗，
0: 王先生？
6: 继续吧。
0: 继续。来
1: 来，
0: 第
1: 三
0: 题。
1: 第三题，请问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一直想收叫郭衰为徒的蒙古国师是谁啊？
6: 收谁？蒙古国师。
1: 郭衰想收一个叫郭衰的为徒的蒙古国师叫什么名字？谁想收他？
0: OK， 给您说一下，
1: 正确答案是叫金轮法王。
0: 对，金轮法王。
1: 好
0: 嘞，好，
1: 拜拜，
0: 再见。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7: 你好，下午好，大家大头。
0: 哎，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周先生在哪呢？
7: 在停车场呢。
1: 停车场。
0: 这是要走啊，还是刚要
1: 刚下班
0: 啊？
7: 刚把孩子送来上英语课。
0: 上英语课。
1: 哎呀，好辛苦的小孩啊，都几年级啊？
7: 幼儿园。
1: 妈呀，幼儿园。你人家下了幼儿园让人去上英语课，现在都这么卷了吗？啊，我当时都没有这么卷，现在都卷成这样了。
0: 不是，早接触也好，对不对？早接触点语言系嘛，过去玩一玩，是不是？
1: 确实确实。
0: 主要你不是为了学。
7: 我们三年级才学英语。
0: 我跟你说，主要不是为了学，家长送过来之后，他不也轻松吗？是不是？
1: 啊，懂了懂了，也良苦用心啊。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啊，在租赁合同中租赁的期限不能超过几十年啊？
7: 20年。
1: 没错。
0: 我们常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哪部儒家经典著作？
7: 论语。
3: 啊，哦，
0: 不对，是孟子。
7: 孟子。
0: 对，孟子。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不对？自己开心没意思，大家开心才是真的开心。
1: 没毛病。
0: 什么时候才这样呢？没有。
1: 哎呦，
0: 哎，刚才那个大家众乐乐那个题， 公布一下，
1: 对对对，
0: 公布一下答案吧。啊，是什么什么答案？到底是
1: 正确答案是费翔。
0: 费翔，朋友们，
1: 是的，是画皮二啊，朋友们。其实很多朋友答对了。
0: 对，
1: 一会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揭晓一下哪三位朋友中奖了，好不好？
0: 对，我们。

0: 会用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会在群里
1: 艾特你，
0: 艾特你，
1: 然后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念出来你的名字。
0: 对，然后再念出你的名字是非常，现在打没有用了，朋友们啊，现在再打出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大家稍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半点来公布一下谁获奖了，好吧？
0: 是的，
1: 来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4: 两位好，
1: 晚上好。
0: 哎，您也好，徐先生有信心吗？
4: 试试吧，
0: 试试啊，好嘞，加油。
1: 第一题，请问在2017年9月28日，哪个服装品牌成为了北京冬奥会官方体育服装合作伙伴？
4: 李宁？
1: 不是李宁。在吗？
4: 安踏。
1: 对，安踏。来，第二题，
0: 请问《名人传》的作者是哪位法国作家？不是那个火影啊，是那个名人的那个名啊，有名这个人，《名人传》是谁写的？
4: 罗曼·罗兰。
0: 罗曼·罗兰，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朋友？
4: 不继续了，
0: 不继续了。
1: 那就去领吧，
0: 去领吧，
4: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下班好，大铁大葱。
0: 哎，
1: 下班好。
0: 李先生，上次拿过晚高峰多少钱的红包啊？
5: 我只拿过6.66块。
0: 6.66块，哎呀，很好，
1: 也很厉害了，
0: 好多朋友没拿着呢。
1: 嗯，来第一题，请听好。我们刚刚说啊，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租赁合同中，租赁期限几个月以上要采用局面形式。
5: 6个月。
1: 嗯，没错。
0: 很厉害啊。第二题，
1: 请听好。
0: 《傲慢与偏见》的作者是哪位英国女作家？
5: 那个谁来着？
0: 谁来着？
1: 女作家。
0: 忘了。
1: 正确答案是
0: 简·奥斯汀。
1: 哦，
0: 你可以。
3: 时间到。
0: 你比较简单点，你可以回复一个简，也行啊，我也可以算你对啊。
1: 好了，来，拜拜，
0: 拜拜。
1: 下一位，3号线60号群的陈先生，你好。
6: 你好，大成，下班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啊，有信心吗，陈先生？
6: 好久没拿了。
0: 哎，陈先生，上次拿这个晚高峰拿多少钱？
6: 6.66块，拿了好几次。
0: 拿了18.88块吗？
6: 没拿过。
1: 有没有往前冲过啊？
6: 没有。
1: 哎呀，
6: 到点就见，见好就收。
1: 可以，没毛病啊。
0: 来
1: 第一题。在林超贤的电影《逆战》中，谢霆锋和哪一位歌手饰演了一对兄弟啊？
6: 对这真不太了解。
0: 没看过吗？逆战
6: 没看过。
0: 哎，
1: 这位朋友呢，就是周杰伦。
0: 周杰伦
1: 10月份要来青岛了。
0: 是的，再见，
1: 拜拜。
0: 这俩都要来。
1: 哦，
0: 一个是
1: 对，
0: 一个是下周，不是这周吧？下周对不对？
1: 是吗？我还真不知道。
0: 是这周吧？
1: 我没注意过哎。
0: 好像是这周。
1: 反正我就知道杰伦是10月3号到6号。
0: 对，
1: 刻在我脑子里了已经。
0: 你是要准备抢票吗？
1: 嗯，有点难吧。
0: 他是你的青春吗？
1: 也不算是啊。
0: 谁是你的青春？
1: 喜羊羊与灰太狼。
0: 等会儿，我是说这种偶像歌手，我没有说这种 IP 角色。
1: 哦，偶像歌手啊，我的青春。
0: 对，你比如说你谁来青岛？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薛之谦，其实。
0: 薛之谦算是。
1: 对。
0: 好，薛之谦来青岛2次了，去过哪
1: 一
0: 次？一
1: 次都没去过。
0: 那算吗？
1: 很诚实。
0: 对啊，他算吗？
1: 其实也不算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童年回忆
0: 了。你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
1: 对对对，我没有。
0: 好像00年左右的，就包括说九零的末，包括00、01、02左右，差不多，其实听的歌都差不太多。
1: 我当时其实就听周杰伦和薛之谦，但是也没有会变成一个童年歌手。
0: 哎呦，
1: 就正常吧。
0: 哎呦，可是了不得了。现在薛之谦什么都会吗？也不一定，啊，
1: 也不一定，不一定。好了，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预计7月24日，青岛的近海浪高0.7米，水温是23.3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51和12:27。低潮时是上午的6:36和傍晚的19:28。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另外，最近这两天可能会下雨啊，大家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往包里塞一把伞。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歌之后继续来参与节目。
7: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治疗忧伤。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我们先公布一下刚刚在群里获奖的朋友们吧，分别是三位啊，我们来说一下。嗯，首先呢，第一位是来自于我们九号群，叫做白水素女，恭喜你啊，九号群。第二位是来自于十六号群，叫做何去何从，恭喜。嗯，第三位呢是宠物十一号群，叫做 Grass Rona， 恭喜你啊，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听到之后呢，就去我们崂山911的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6.6元，我们会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3: 哎，是的，我们继续了，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各位想打电话参与，抓紧时间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小牛又来挑战了。
6: 那戴老师，
3: 你好，
6: 两位戴老师，
2: 晚上好，晚上好，
3: 你也好，有信心吗，小牛？
6: 试试呗。
3: 哎，就是，加油，
2: 心态好啊。第一题，请问被称为阿胶之乡的东阿镇是位于山东省的哪座城市啊？
6: 东阿是吧？
3: 你想想我，
2: 山东的你就猜吧。来，
3: 我老家是哪儿的？完了，他不知道。完了，
6: 这里边就想不上来了。
2: 你猜一下，山东的省会是哪里？
6: 山济南啊。
2: 嗯，在济南。
3: 等会儿，你那个题。不对，你等会儿，东阿是济南的，我们聊城算什么？
2: 聊城，
3: 我们聊城算什么啊？
6: 聊
3: 城，
2: 对啊，
3: 当然，
2: 你不知道大老师的老家呀？
3: 真的，东阿阿胶嘛，对不对？哎呀，很有名的啊！再见啊，
2: 拜
3: 拜。你去过聊城吗？
2: 没有，一直没
3: 去
2: 过。但你说聊城好多好吃的，开车过去要多久？
3: 很久。就是哎，你家不是以前经常会去江苏玩吗？对不 对？如果你开到那个苏州的话，大概要多久？是不是要
2: 7个小时？6-7个小时，
3: 对不对？6-7个小时嘛，对不对？啊，你开到
2: 我家不会是3个小时？
3: 你开到我家5个半小时。
2: 哦，那你就跟江苏很近啊？
3: 不是很近，我跟江苏不近，我在鲁西，鲁西相当于快到河南境了，就是你往那边，我们家再往那边再走个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直接进河南了，所以很远，所以我家离青岛其实不算近。算远的一个
2: 这么远，
3: 当然啊，我们坐高铁到我家都得将近3-4个小时了啊，3个多小时吧，开车要5个。
2: 我以为也就1-2个小时就到了。
3: 我家是潍坊的，然后这哪这么近？
2: 好吧，来下一位，3号线24号群，方先生你好，
7: 下班好，大田大葱，
2: 晚上好，
3: 你好，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3: 加油啊！
2: 第一题，请问一切皆有可能是哪个品牌的广告语啊？哪个运动品牌？
7: 耐克。
2: 不是。
7: 阿迪达斯。
2: 不是。
5: 啊哦。
2: 中国的。
7: 可能。啊啊，美特斯邦威。啊，不对。
2: 中国的李宁啊。
7: 哦，对，李宁。
2: 一切皆有可能。
3: 哎，
2: 好吧。
3: 是的。
2: 拜拜。
3: 再见。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这小时候这电视都没看明白，真的是。那个叫美特斯邦威的叫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森马叫穿什么就是什么，哎，
2: 已经记忆犹新了是吧？
3: 那肯定，小时候天天看广告啊，
2: 就爱看广告，
3: 现在是看不了啊。二号线，你好，王先生，
8: 你好，
3: 哎，
2: 王先生好，
3: 你好，
2: 准备好了吗？
8: 哎，准备好了，我就打个电话打个招呼，我就不答题了
3: 啊？为啥呀？
2: 为啥？
8: 我临时有事儿。
3: 哦，行，
2: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2: 下次再来。
3: 对啊，这个确实是，再见啊，
2: 拜
3: 拜。
2: 来，下一位1号线刘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3: 哎，
2: 您没事儿吧？
9: 可以
2: 啊，
9: 等你们。
3: 没事儿就吃溜溜。
2: 来，第一题啊，请问金角银边草肚皮是哪种棋类运动的术语啊？
9: 棋类，金角银边。象棋。
2: 不是。
9: 围棋。
2: 对，是围棋。
3: 哎，第二题啊，哈利波特第3部叫什么名字？
9: 哎呀，我不看电视，不看电影。
3: 那完了。哈利波特第3部叫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好嘞。
2: 好吧，拜拜。
3: 拜拜。我一直想去那个环球去看看那个 就那个
2: 我去了
3: 飞那个，就是那好看吗？就那个骑那个魁地奇那个
2: 啊，好看啊！
3: 就
2: 虽然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然后他有一个那个现场的情景剧
3: 啊，
2: 就是很多人围在一个小屋子里，然后他给你变魔术，是一个国外的老爷爷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我去看了，
3: 好看吗？
2: 好看啊！
3: 但你知道为什么变吗？
2: 为什么？
3: 不知道是吧？
2: 不知道，叽里呱啦说啥我也听
3: 不懂，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去那个城里为什么大家穿那个袍，穿这个颜色，穿那个颜色，
2: 为什么
3: 打那个魔杖不知道是不是？
2: 但我穿的就是我自己的衣服，然后我很多小孩都穿着那个，
3: 你都到那儿了，你也没有买魔法袍，也没有戴个魔法杖。
2: 哦、我对这个不太感冒，然后他们还买那个小、哦、小那叫啥？
3: 哦，
2: 那个
3: 对猫头鹰吗？
2: 啊、哦，猫头鹰，对对对，
3: 啄木鸟，你是真没看过啊？
2: 放在自己肩膀上，我真没看过，
3: 对对对，
2: 我就纯去凑热闹。
3: 真的，我要去那儿，我肯定我也忍不住会消费，没办法、哦。来，
2: 下
3: 一
2: 位，
3: 三号线马美女，你好。
10: 喂，你好。
3: 哎，
2: 马美你好，准备好了吗？
10: 嗯，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作家沈雁冰的笔名茅盾是哪一位作家帮他取的呀？
10: 老舍？
2: 不是。
10: 嗯，
2: 三个字。
3: 巴金。
10: 嗯，
3: 不对。
2: 正确答案是叶圣陶。
3: 对，叶圣
11: 陶。错了，错了。
3: 好
2: 嘞，好
3: 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3: 拜。我看到各位回复红包了，对啊，这个红包一定要及时回复，六点半会给大家发。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后台，今天如果大家对于洗面奶很感兴趣，这个洗面奶已经被
2: 卖爆了，
3: 对，好多次要上架，
2: 很多人在群里都不停的问，都可能感觉用完了什么时候再上，那我们今天就来了。他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知言室的啊，我们先说他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老款氨基酸洁面，我推荐大家是早上用，因为它是很温和的、
3: 哎、
2: 你像现在夏天脸特别容易被晒得发红干燥起皮，然后呢就说明你的脸的屏障是受损了的，所以你要选一款温和一点的洗面奶。另一款呢是冰川泥洁面，推荐大家是晚上用啊，因为白天接受了一天的粉尘啊油脂的分泌啊，所以你晚上做一个清洁是比较好的。
3: 嗯，
2: 它这个洗面奶里面是加了冰川泥，所以你就不用单独再去敷泥膜了，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清洁的效果啊。
3: 嗯，
2: 而且我们这两款洗面奶的全都是全绿的配方，所以呢敏感肌啊痘痘肌啊都是可以随便用的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三个字洗面奶，今天是一个很福利的价格，89块钱两支，而且我还送你三个洁面小样，两个小金瓶小样，一个 PDR乳霜的小样、
3: 哎、
2: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在我们的911公众后台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13号群的百香果，你好百香果。
12: 嗯，大田晚上好。
3: 哎，
2: 晚上好。
3: 晚上好百香果，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3: 加油啊、嗯。
2: 第一题，请问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是哪个古代文明留下的文物啊？
12: 啊，中国？
11: 啊哦，
2: 古代文明
3: 肯定不对呀、啊。
2: 对，肯定不是中国。啊、你看，想想都收到大英博物馆了，罗塞塔，
3: 印度
2: 其实是古埃及。
3: 对，
11: 错了，错了，错了。
3: 埃及。嗯、
2: 好了，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3: 你好，大田大通。
3: 哎、
2: 嗯，晚上好，刘先生在哪呢？
13: 家楼下了，
2: 到家了都。哎呀，哦、真不错，
3: 很快啊。
2: 来，第一题，
3: 请问俗语有句俗语叫做什么呢？叫做“怒从心头起”。下一句是什么？
13: 怎么从杯中来是吧？
3: 哎，不是，
2: 串吃了。
3: 怒从心头起，下一句。
13: 不是什么从杯中来吗？
3: 不对，叫恶向胆边生。
2: 哦，
11: 错了，错了，
3: 哎、
11: 错了，
13: 好吧，好吧，
2: 拜拜，
3: 再见，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三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1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哎、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14: 你好，
3: 有信心吗？紧张吗？不紧张吗？
2: 感觉很开心，
14: 不紧张，
2: 一点都
3: 不紧
2: 张，很松弛。
14: 我头一次打进来电话，
3: 是吧？
2: 哦、
3: 对，我感觉我听着声不太像是老听众啊。来，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3: 加油啊！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嗯，古代戏剧《西厢记》它的作者是谁啊？
3: 《西厢记》谁写的？
2: 嗯。三个字，
14: 曹雪芹。
3: 不是，曹雪芹啊
2: 啊，
3: 不合适吧，
2: 不合适，对，
1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正确答案其实是王实甫。
3: 王实甫，
2: 嗯
3: 啊，
2: 好吧，
3: 来，
2: 没事，下次再来啊、
3: 哎，
2: 拜拜，
3: 再见。我这下一题都准备好了。
2: 嗯、哦、哎呀，有点可惜。嗯、来，下一位 是二号线的杨美女，你好。
15: 你好。
3: 哎，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2: 杨美女拿过红包吗？
15: 啊，还没有呢。
3: 也没拿过。行，
2: 来试一下啊。
3: 第一题，加油啊。
2: 千足虫是哪一种昆虫的俗称啊？很长，很多只脚。
3: 哎，叫什么？
15: 蜈蚣。
2: 对，
3: 蜈蚣。
2: 来，第二题。
3: 请问，花有虫开日，下一句叫什么？
15: 什么什么？
3: 花有虫开日，下一句怎么样了呢？花有重新开的日子，但是人。
2: 五
3: 啊，
16: 人物在少年，
3: 叫什么？
15: 人物在少年。
3: 对，人物在少年。哎呀，
2: 好了，来，恭喜你旁边那位朋友答对了，但是没有红包。
15: 对对。
17: 时间到，
2: 下次再来，拜拜，
3: 再见。
18: 88999021，
19: 电话接通啦。
3: 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
2: 晚上好，
3: 准备好了吗？
20: 准备好了，
3: 加油啊。
2: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里说到，君未归期未有期，君未归来未有期，下一句是什么呀？
20: 巴山夜雨涨秋池。
2: 没错。
3: 第二题，三国演义中周郎妙计安天下，下一句是什么？
20: 给了夫人又折兵。
3: 哎，对了。
19: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行啊，
2: 古诗小能手，
3: 来得很明白啊。来继续吗？
20: 冲一下吧，
3: 冲一下啊。好嘞，来第三题，加油啊。
2: 郎中啊，它本身呢是一个官名，但是从宋代开始，郎中是对从事什么职业的人的尊称啊？
20: 医生。
19: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太简单了。
20: 不继续了，一次冲到第三关。
3: 哎呀，
2: 运气好今天。
3: 可以，恭喜。
2: 赶紧去领啊。
3: 拜拜。
2: 嗯，拜拜。
18: 88999021，
19: 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21: 你好，主持人。
3: 哎，
2: 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21: 对，准备好了。
3: 有信心吗？
2: 有。
3: 有，来吧。
2: 有，我听你说了。第一题，请问。
3: 请问，鲁迅这一笔名是从发表哪篇文章开始使用的？
21: 狂人日记。
3: 狂人日记，对。
2: 第二题，请问，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是张艾嘉原唱的哪首歌的歌词啊？歌名叫什么？
3: 他可能没听过。
2: 我唱的这么不像吗？走吧走吧
3: 走吧，
2: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这个歌叫《爱的代价》，没听过吗？啊，你笑
21: 了。听
3: 李先生听的版本应该是这个，叫“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2: 好吧，好吧，我唱的有问题啊！正确答案是《爱的代价》。拜拜。
18: 88999021，
19: 电话接通啦。
3: 完了，实锤了，这个台没有唱歌好听的。哎呀，
2: 我不管。来下一位，二号线61号群，那年夏天。
22: 哎，主持人好。
3: 哎，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3: 准备好了吗？那年夏天。
22: 准备好了。
3: 哎，好嘞，来加油啊。请问第一题是这样的啊，儒家经典三礼指的是周礼、仪礼和什么礼？
22: 周礼、仪礼
3: 和什么？和什么？
22: 和什么？
3: 完了，下边都会，前面都会啊，
22: 前面都会，就这个不会。
3: 完了，
2: 正确答案是《礼记》。
3: 礼记最简单的一个留给了你，再见啊，
2: 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杨先生，你好。
23: 你好，
3: 哎，晚上好，
23: 主持人好，
3: 嗯，准备好了吗？
23: 准备好了，
3: 加油啊！第一题。
2: 在我国啊，学生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可以获得什么学位啊？
23: 本科学士、
2: 嗯、
3: 学士，哎，对对对。请问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谁写的？
23: 离离原上草。
3: 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谁写的？
23: 白居易。白居易。
3: 哎，白居易。对对对对。
19: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不继续了吧？
2: 你可以给你的女儿买一根棒棒糖了。
23: 不继续了、哎、
2: 恭喜恭喜，赶紧去领红包哈，6点半之前给你发、
3: 哎、现在就去啊。
2: 嗯，
3: 再见，
2: 拜拜。
0: 88999921，
19: 电话接通啦。
3: 高美女你好，
2: 您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了啊！另外说一下，打不进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我们今天只剩最后一位朋友了。高美女，来吧，有信心吗？压轴出场。
1: 有信心，有信心，
3: 加油！
2: 来，第一题，请问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一般说的是哪种蔬菜啊？
1: 韭菜。
2: 韭菜。
3: 第二个，小说《变色龙》的作者是哪位俄国的作家写的？
1: 契诃夫。
3: 契诃夫，对。
19: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我正好出你点上，你说啊，来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3: 就六块六毛六哈，你领过领过红包吧？
1: 领过。
3: 好了，
2: 赶紧去领
3: 去啊，赶紧去啊，再见。
2: 现在就去。
3: 拜拜。
2: 拜拜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如果还想参加的话，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可以来参与本周的节目啊。因为本周是没有任何规则的嘛，所以你想打就可以打。另外呢，明天也是周五啦，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直播了。不知道怎么看的话，明天后台回复一下直播就可以看到我跟，应该是我跟伟超的两张脸、啊。
3: 必须是，应该是，就是他。
2: 不出意外的话，是我跟伟超的两张大脸。
3: 就是他。
2: 对，明天晚上5点半的时候，我们准时再见了。好，今天就这样了，大家出行路上一路平安。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什么？你说。
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2: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2: 跟着不同的音乐
1: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1: 我们用声音
2: 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2: 用歌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的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上线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混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气质必须给你叙述，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今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来自于腾讯的经典音乐圣榜当中的第十大的经典歌曲的节选当中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选了一些非常好听的一些歌，包括有一些老歌，也会有一些新歌的出现。新歌不太有，基本上都是老歌了。
1: 是的，是的，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0: 哎、对，你包括刚才那首《将故事写成我们》，这个就是林俊杰和他。哎，这个粉丝写的一首告白歌曲
1: 哦， 哦，
0: 故事写成我们
1: 哦、
0: 啊，你不看过林俊杰演唱会吗？
1: 我看过啊。
0: 你在这里怎么了？
1: 不是这首歌正常来说应该是一首表白的歌吧？
0: 将故事写成我们，
1: 对啊，
0: 嗯，后面还有几首啊，来自于像邓紫棋的像句号，包括像周杰伦的说好不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听歌。下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歌曲叫做句号。

0: 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歌曲叫做破茧啊，当然了这也是斗罗大陆里面的主题曲之一了。
1: 哦，
0: 有一些歌曲的这种主题曲特别好听，比如最近很火的那个八仙里面的主题曲，我特别喜欢那首歌嘛，过海。
1: 哦，
0: 哎呀，听了就是感觉哎呀流里流气的，特别像那个里边那个主角钟离权一样嘛。哎，就那
1: 你要过海。
0: 我过不了海，不会游泳。来，后面还有三首歌，一首是天外来物，还有一首最美的期待，还有想见你想见你，你听歌啊。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唱歌继续啊，今天已经到了周五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呢会比较开放一点，今天的歌曲呢是70-80年代的歌曲任选
3: 哦，
2: 啊，也就是老歌任选了。
3: 是的，
2: 对，只要你今天你有喜欢的老歌，在今天都可以演唱。
3: 嗯，
2: 70年代80年代都可以啊，但其实无所谓啊，你90的也无所谓啊，对不对？谁能说那么规定的去规定这首歌就是80的，这首歌就是70的。
3: 对，其实老歌听起来更有韵味嘛。
2: 哎，对，所以呢今天早上起来就是老歌专场。
3: 嗯，
2: 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哎，想唱歌在今天欢迎大家跟着来唱歌，你可以清唱，你也可以伴伴奏，带这个伴奏唱，
3: 没错，
2: 都没有问题。好吧，有兴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3: 嗯，
2: 你有没有喜欢的老歌？
3: 其实这首《千千阙歌》我就蛮喜欢的。
2: 哦，是吗？正好啊，我们就放了这首《千千阙歌》。你想唱这首也可以，朋友们，或者你想唱你自己选择的都没问题。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0: 落叶总是轻轻雨过，各位应该小时候都记得有一个软件是吧，叫做千千静听。
1: 嗯，
0: 哎，那个老板就非常喜欢一首歌叫千千阙歌，所以呢把这个软件叫做千千静听。
1: 这个是一个、哎、
0: 何尝不是偶就是粉丝向偶像致敬那么一个环节。
1: 这是一个八卦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0: 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不是八卦，
1: 真的假的？
0: 真事儿，真事儿，很喜欢。
1: 你现在嘴里说的任何一句话我都不带信的。
0: 不是，为什么呢？这个我又没有骗你。真的是，不是你是主持人嘴里话有时候不要轻易信，对不对？很正常。但是不是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1: 这个是有考究的，是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真的。
1: 我暂且先相信、啊。
0: 有的有好多这种粉丝，
1: 嗯，
0: 特别努力，就是为了见偶像一面嘛，对不对？你比如说很多像什么。啊，是吧？萧亚轩是吧？他就、
1: 对，就很多人
0: 就为了去见这个偶像一面，
1: 默默努力，然后成为了他身边的什么伴舞啊、嗯、什么之类的，
0: 然后也成明星啦，
1: 对对对对对
0: 等等之类的。所以你现在还在干嘛呢？
1: 我在默默努力。
0: 你现在在这里干嘛呢？蹉跎岁月吗？你在这看到什么程度？你能见到丁禹兮？你告诉我，
1: 成为岛城优秀主持人
0: 啊？然后呢？丁禹兮不来青岛。
1: 然后他来青岛开演唱会或者来做商务的时候，我去主持他的那个活动。
0: 行，哎，这就是一个小目标，
1: 目标
0: 我们争取先做到岛城 top 级别的这种女主播。来了之后，先不找别人，直接就找我们。
1: 有没有对接？哎、对接一下我。
0: 哎呀，真的是，你是为了见明星，你是在这里干什么？真的错，努力啊！
1: 悟了，悟了，悟了。
0: 来，我们继续啊，听一下群里面会选择唱什么歌曲？因为今天是老歌专场嘛。
1: 是的，
0: 嗯，听一下《最软盾碰到最嫩的毛》这首歌，叫《爱似流星》。
2: 我失去是苦，你害怕不怕付出？我坠落是苦，你

0: 听着这个旋律，就
1: 是，对，就很有老歌的味儿。
0: 哎，就是这种
1: 老歌，就从前奏开始就是，
0: 是吧？就是那种一出来，下一位啊，六十九号选择鱼豆腐比较好欺负。
2: 天赋

0: 一天。
1: 哇塞，好难受啊！
0: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我再给你补充吧。
1: 怎么感觉他种玫瑰种的这么累呢？哎呦，
0: 好听好听啊！一生有你。
2: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0: 这个背景的这个治疗声确实是挺大的啊，但是哎，唱得很好听。
1: 到盛夏了，
0: 而且我说实话，真的是啊，到了这个季节了，真的是抓知了的好季节。
1: 对啊，
0: 解了猴的这个好时机。
1: 现在那个知了猴都已经孵化了，
0: 现在抓不到了吧？
1: 抓不到了，现在就纯知了了。
0: 对啊，得前一段时间去抓，
1: 嗯，
0: 应该能抓到，现在基本上就抓不着了，
1: 是
0: 可惜了。
1: 嗯，今年没有参与这场就是
0: 盛世
1: 万人的项目，
0: 像我这种这个高手，你说没有去，没有参与到这种项目来，真的是一种
1: 遗憾，
0: 损失和遗憾。嗯，明年吧，好不好？等一等啊，
1: 明年咱举办个大赛，
0: 就长这一季是吧？
1: 啊，一年一度
0: 没了哈。行，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我们接着来听一下，哎，稍等啊，
1: 很多歌，
0: 我看看啊，来念，来听一下啊。
2: 那只是一场又是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又是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1: 我纯请教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是这个清唱唱的能这么好听呢？
0: 因为本来人家唱歌就好听啊。
1: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调呢？
0: 哦，为什么的啊？
1: 就是清唱我觉得很难啊，毕竟你还要唱出感情。
0: 难为什么？
1: 因为没有伴奏啊，也没有电乐啊，也没有合唱啊。
0: 所以呢，你找不到调吗？
1: 非常难啊。
0: 你唱一下乖乖啊，今天的
1: 这个很难，学的都忘了。这个真的很难。
0: 青丝纹身，你一身的
1: 虽然我是粉丝，但是我也觉得很难。那大家很厉害，我真的觉得每天早晨清唱的好厉害。
0: 问了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就是。
1: 真的很难，
0: 这不是信手拈来的事情吗？
1: 这天赋怪吧，
0: 问懵了，给我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这位是葱花唱的歌曲叫梦里水乡，我们听听看啊。

这个真的很好听，真好听啊！来，继续，如果你也听说，云雾会遮风景，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眼去，我都一千岁，都一半身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身身对，好大志，好大意，地恨天帮懂闲事。 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此刻阳光千万里。

0: 满脸的给眼泪，听过吗？这个歌，
1: 听过听
0: 分分钟需
1: 过，
0: 要你。哎呦，
1: 太厉害
0: 真
1: 了！
0: 好听！哎呦，好听好听啊！榜来，继续啊！我们下一位朋友，睡觉也困，19秒，怎么那么少？听一下啊。等会儿，这个
1: 这
0: 不是
1: 歌我知道，这个我真知道，这个我真知道。

0: 这是那个主题曲。
1: 副歌怎么唱呢？走南闯北。
0: 当当当当，
1: 我怎么那么熟啊？
0: 千秋万代是吧？
1: 我以前小时候确实是看这个微服私访看的比较多一点啊。来，继续啊，贝林恶魔。
2: 多年以后，一场大雨惊醒沉睡的我，忽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再闪烁，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1: 心
0: 他自己给自己打拍子。
1: 来，继续下一位 Mr. Three， 这首歌叫《浪子心声》，
0: 哦，
1: 听一下。

0: 感觉每个人唱的都好厉害呀！
1: 那确实啊，那
0: 就
1: 确
0: 让我
1: 实
0: 这种不会唱歌的人真的是，
1: 不知道你在这里干嘛，
0: 真是自愧不如
1: 那他评
0: 啊！
1: 价上是不是？
0: 我还不能评价，我配吗我？
1: 来，最后一位啊，成长弟弟唱的歌曲叫《思念像风》。

0: 这个上面写着7:48录制，也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刚录的。
1: 嗯，
0: 早晨起来7:48，
1: 扫，
0: 唱了一首这么好听的
1: 哎，
0: 歌。

0: 太厉害了，他今天说的是昨晚唱的，今早发的，那也很厉害，
1: 太厉害了，就每个人唱都足够惊艳我。
0: 哎呀，真好听啊。好嘞，我们老哥专场听的，听让我们感觉很爽啊。稍后来就玩游戏了，各位想参与游戏周五的时间了，这周还没打过电话的朋友，稍后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当然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24日青岛静